0: 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八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6: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0: 潮台969 潮台 96.9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1: 云端
0: 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2: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3: 会议、
4: 直播、
3: 上课、
4: 追剧，
3: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4: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3: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4: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5: 我们有几个这个旅行的线路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啊。首先一个是去往北京的，就是孩子们的旅行的线路，
6: 是一个研学的线路，
5: 成长夏令营。然后这个夏令营的话呢，是单人独立参营，8到16岁的少年，对，8到16岁的青少年，如果大家想要让孩子们在暑假的时候独立参营，去往这个北京游玩，然后7天的研学行程的话，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就可以了。然后给大家安排的时间呢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有3期开营，
6: 对，
5: 两人同行可以享受超值的优惠。
6: 是的。
5: 然后这个行程当中的话，是7天的时间带大家深度游玩，首都北京。比如说，我们会去到颐和园、故宫，然后我们会去到居庸关、长城，我们会进入清北名校。反正就是整个北京，我们对于孩子来说，可能
6: 体验是比较深度的。
5: 想要去的地方，我们都会去安排，而且还会有一些城市探索，比如说像这个传统的榫卯的技艺呀、非遗手工的体验呐、你像那个。北京的话还有非常知名的像欢乐谷、像环球影城等等，那如果你想去这些地方的话，也可以这个升级体验，都是 OK 的。全程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

0: 绝对的队医，然后有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非常的这个有保障，而且呢还会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等这些物资给提供给大家。
1: 没错，
0: 就整个的行程嘛，就是属于那种研学玩乐两不误，好吧？
1: 对对对，
0: 才艺慧眼展风采，在游玩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
1: 对，这个就是对于很多家长来说比较友好的，就是说可能家长不用陪伴，家长可能没有假期啊或者什么的，
0: 对，
1: 那你可以让孩子刚好自己一个人，
0: 可以学习一下
1: 跟自己的同龄人待在一块
0: 儿相处。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难得的机会。会吧，
1: 是的。
0: 然后就是大家直接输入北京这两个字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也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 18070219478。
2: 习惯对着屏幕微笑，却和身边人少有交流，
3: 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人，
2: 从现在开始多关心身边的人吧，放下手机，给家人一个笑脸，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
3: 心需要沟通，爱需要表达。
2: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提醒，和家人朋友一起时不妨放下手机，多点陪伴，让心更近。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5: 行走、
4: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Ready Go！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98.9 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0: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1: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2: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3: 9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9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2: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3: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2: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兄弟，做兼职吧。
5: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4: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6: 哎，打住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5: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7: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
8: It's my choice。
7: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0.04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0.07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0.1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哎呦，真是要被你们笑死！
4: 哦，他说的是买命钱，
3: 买命钱，买命卖命差不多。
4: 嗯，
3: 来来来，那你这话说的，你付出这些钱，咱不是获得了一个你更想成为的一个孩子吗？
4: 我们现在只能让大家知道说钱到底有多难赚。
3: 对
4: 更加让大家知道钱有多难赚，
3: 出去玩吧，
4: 你们带大家出去玩，
3: 消费不花钱吧，朋友们，走走走，
4: 一去就我们就去西藏，
3: 可以，
4: 我们圆满去西藏，马年朝圣之旅，
3: 你肯定要
4: 就带大家去了，
3: 你肯定要圆满的，
4: 因为有的人就想说啊，自驾出去玩也挺好的，可
3: 是
4: 如果自驾有的时候真的很奔波，
3: 是的
4: 是，所以如果你不想去那种什么自驾去长途奔波呀、啊，就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个圆满西藏马年朝圣之旅的专列。
3: 哎，
4: 潮台九六九呢，目前是推出了这个圆梦西藏11天的双卧环线，8月8号准时出发，8月8号带大家一起乘坐这个有氧火车一路进藏，然后沿途当中呢，在这个火车当中可以饱览沿途的美景、不同的风光，因为会穿越的路途是比较长的嘛，所以其实风光的变化也是很多的，又不用自己开车，不用劳累，然后呢，这个在路上又可以看到很美的风景，同时还可以逐渐适应到高海拔地区的这个身体状态。所以呢，到拉萨之后，第一个晚上还会提供给大家供养的住宿，全程都是商务酒店，就是高反是无忧的，大家不用太过担心这个高反的问题。
3: 没错，
4: 去到的景点包括布达拉宫、八廓街、羊卓雍措，距318沿途的峡谷湖泊全部覆盖，然后夜游布达拉宫的氛围感也是全部拉满。藏地美食呢也包括很多很多好吃的东西，同时呢报名就会送大家氧气瓶，还有免费的藏装旅拍，机场车站都是专车接送的，全程都是管家的贴心服务。然后硬卧有三档的价格非常明确啊，这个上铺5699，中铺5999，下铺是6299。想要奔赴雪域高原，大家可以赶紧拨打咨询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直接回复旅游或者回复西藏。
5: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低姿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
6: 969，潮台 96.9。您锁定的是江西上空最潮电台，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9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969 Number One
1: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地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969，全江西都在听。

0: 是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平，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你干什么去呀？
2: 哦，爸爸呀，去把那辆倒着的小黄车扶起来。
1: 那又不是我们的车。
2: 但是那是我们大家的街道啊。
1: 嗯，那我要和你一起去。
3: 江西省文明办提醒：共享单车，共享责任，讲文明树新风，从我做起，把倒下的文明扶起来。
4: 聚会轮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照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1: FM 96.9

96.9 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潮台，
1: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射门赢了！赶超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赶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5G。一路为胜利护航。
0: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3: 瞬间进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4: FM 96.9，
3: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因此说，长寿必然耳大。
2: FM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5: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4: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5: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6: More passion, more music. My favorite radio station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上午10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电影交换人生，小谷意外得到一个许愿机，
1: 请说出你的愿望。
0: 他许愿和自己喜欢的姐姐金好约会，
2: 但是你有人性的光辉。
0: 结果却机缘巧合和金好的相亲对象仲达互换了身体。
3: 少年跟大叔二选一的话，你选什么？
0: 仲达拥有了小谷温暖的家庭，小谷拥有了仲达的财富，但是小谷却破坏了无良律师仲达的发财路。仲达因此不愿意再换回去，想要霸占小谷的身体。
4: 你打破了我存活的规则。
0: 小谷在失去家庭，最终又拥有家庭的过程中，发现一个幸福的家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
5: 奶奶希望你去你想去的世界闯闯，
0: 不管走了多远，家才是最温暖的那束光。
6: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96.9潮音乐。
1: 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送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给我们分，我们的是哪去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在球场上打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6: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7: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8: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9: 你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5: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10: 九六九 Number One
11: 潮台，
1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13: Ready Go，
12: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动、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5: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前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1: 潮台。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Your music, your way.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

96.9 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激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3: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2: 看看超上迷宫，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3: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2: 以球为名，为超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 网络一路为胜。
4: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5: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嘈杂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会议、
2: 直播、
1: 下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0: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1: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0: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1: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0: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1: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0: 啊，为什么？
1: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0: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1: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0: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1: 一万抵四万，立省3万元，
0: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都凝聚着环保的力量，
3: 节约一滴水，少用一度电，少开一天车，
2: 多种一棵树，多用环保袋，多一次光盘，
3: 用自身的一点点微改变来促进环境的大改善，再微小的力量也是改变社会的正能量。
2: 微小力量的积聚也会创造出不朽的传奇，现在起就让微小的力量从你我开始。
4: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969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中午1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九六九
2: Number One
3: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他。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4: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才算没白学。
5: 潮台969，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开工地卖铜
3: 路。那一天，医院门口排起的长队，凝聚着无数陌生人的善意。
4: 您想现实了解下吗？
3: 那一次，他毫不犹豫地挽起衣袖，说：“
5: 哎，这不算什么，不算什么，能帮助大家就比较好嘛。”
3: 因为有他们，疾病得以及时救治，手术得以顺利进行。
6: 大家好，我是轩。
3: 生命的续航接力，爱心的温暖传递，会涓流而成江海，集小善而成大爱。2025年1月1号，江西省献血条例正式实行，用爱心点燃生命之光，致敬每一位无偿献血者，谢谢每个勇敢伸出手臂的你，血脉相连，传递温暖，红色江西，热血同行。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4: 是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 Number 1朝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一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潮台。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 Ready Go，
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黄多鱼从拥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1: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0: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2: 一个不劳而获的
0: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夏竹，我救你来了。
0: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5: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九六九。I'm like

0: FM 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969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969潮台，
3: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4: Your music, your way.
3: 潮台969，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酒，成语小故事。
1: 千载难逢。唐朝时，韩愈因为反对将佛祖释迦牟尼的遗骨供奉在皇宫中，被贬了官职。后来他向唐宪宗上了奏折，建议在东岳泰山举行祭天大典，还请求皇上让他参加这个仪式。他说这是千年也遇不到的盛事。宪宗对他的奏折很满意，让他担任了吏部侍郎的重要官职。所以千载难逢这个成语的意思是形容机会非常难得并且很珍贵。
0: 969 Number 1 朝台。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BGM，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六。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清晨七点，紫藤花架下飘着茶香，陈大爷的二胡琴声准时响起。转角处，社区银发旗袍队正踏着节奏优雅转身，流淌的音符此刻正唤醒一天的美好时光。下午三点的社区活动室，王阿姨刚学会制作有声花，老年大学直播间里，学员们正跟着老师临摹书法，挥毫泼墨间尽显意气风发。皱纹是智慧的年轮，白发是时光的礼赞，夕阳不是终点，而是镶着金边的全新启程。老有所为，老有所学，老有所乐，携手描绘干婆大地，夕阳红，幸福画卷。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We will be back soon，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2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2: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1: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3: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1: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4: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1: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5: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1: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也需要
0: 一个相信你的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It's my choice。你的潮流，我主理。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吴傲，凌晨 whisky。

0: 今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2: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1: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2: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4: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3: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5: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九六九。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FM 96.9，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九。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969潮流风格自制。

0: 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96.9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 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赣鄱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4: 成有界，乐无限，你的音乐正能量，潮台969为你加满。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三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Number One
1: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潮台969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莫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莫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莫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莫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去世无大事。
3: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流。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8969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0: 从草原到都市，人未动，舌尖已翻山越岭；从摇滚到流行，听着歌，心情已乘风远航。用食物治愈情绪，用音乐天马行空，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
1: 加油，射门，赢了！亚超联赛七大震撼，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2: 恭喜九家获胜！九家移动即刻为全市九家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1: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1: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庆，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

0: 节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3: Ready Go，
2: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

0: 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灶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灶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灶的痛感。
2: Z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腾阁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我们稳稳的是吧？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4: 会议、
5: 直播、
4: 上课、
5: 追剧，
4: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5: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4: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5: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4: 中国电信，
0: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你得见，风险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 8820-6222，装修一万抵四万，8820-6222 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一份用心挑选的食材，不仅是味蕾的满足，更是对家人的深切关爱。食品安全从第一道选择开始，是我们给健康许下的诺言。
7: 每一次洗净，每一道分离，都是对生命的细心守护。生熟分开不只是操作，更是保护健康的智慧与温情。
6: 一顿饭不只是日常的延续，更是情感的传递。食品安全守护的不只是此刻，更是岁月长久的幸福与安康。
7: 让食品安全成为每一个家人的默契，成为每一顿饭的温情。因为我们守护的不只是今天的一餐，更是未来的无数个温暖相聚的时刻。
8: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下午4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乘风破浪》，赛车手徐太浪因为父亲反对自己的赛车事业，认为父亲不理解自己的职业和生活而耿耿于怀。
1: 今天请你来就是为了见证这一切，为了见证你错了。
0: 急于向父亲证明自己的过程中，意外经历了一次奇妙的冒险，他穿越回到了父母的年轻时代。
2: 第几年生的？
3: 我明年。
0: 他换了个身份，和自己的父亲成了好兄弟。
3: 爸，爸怎么办？
0: 他们一同闯过许多奇幻的经历后，阿浪对自己的身世也有了更多的了解。
4: 感谢大家来参加阿正和小花的婚礼，今天将会是我这一生之内最难忘的纪念。
0: 生活中我们难免会和父母存在不同的观点，只有经历过别人的生活，我们才能真正理解一个人。
5: 潮台969，潮台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1: Your music, your way.
0: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

潮台969潮音乐单身礼记，这首张雨生的遗作，最初只有 demo 小样，直到2003年才被收录在了名叫雨生欢喜记的群星致敬合集里。20年后，张雨生的词曲被穿上了八仙饭店编织的外衣，气质独到，宛如新生。吉他合成器 riff 在原版的基础上更加简明洗脑，像一首原创的80年代幽暗迷幻独立个性的另类金曲。配上主唱王帆慵懒迷惑的嗓音，贯穿始终的 riff， 成为一场幽暗迷离想逃离又逃不出的单身旅记。八仙饭店单身旅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榜，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敲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火场逃生注意事项，请你收好。烟气都是向上的，高温和有毒气体都在上部，请低姿或在无踩踏风险的情况下匍匐逃跑。烟气毒性很大，请用水或者液体打湿衣物，多层捂紧口鼻，眯眼，小口慢呼。在烟气很大的情况下，视力受限，有窗口光亮就向窗口逃生。伸手不见五指的情况，请低姿沿一个方向摸索，摸到墙体不要离开，一直沿墙走，一定能出去。判断火势方向，伸手举高，转动掌心。火源方向温度较高，请逆向而行。尽量切勿高楼层跳窗逃生，低楼层可以试试扒在窗外避火，争取想办法转移到墙壁。二层可以先抓屋檐最低端，再向下跳，减少离地间隙。在火灾初期没见烟火，只是闻到怪味，请立马转移到室外。有特殊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9。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3: 潮台96.9，潮台
4: 96.9，热力制造音浪，音乐生生不息。这里是潮台969 96.9。

0: 坤。
1: 嘈杂的知识。
2: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3: FM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哎，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2: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3: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1: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2: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4: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4: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下午五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

0: 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我们这次的旅游线路就像刚才有朋友他说去过西藏，对不对？
3: 嗯，
2: 我们在今年的暑假也有这个西藏的旅游线路，我们这次有暑期的西藏之旅。如果大家在这一次暑期的时候你想圆梦西藏的话，欢迎各位可以跟着我们踏上这一趟西藏的旅程哈。
3: 哎，
2: 这次我们的西藏之旅，各位朋友们，它是分为上铺、中铺、下铺的选择，
3: 是的，
2: 然后价格上会有一点区别。我们的上铺，硬卧上铺价格5999，中铺价格啊，上铺是5699，中铺是5999，下铺价格是6299元。然后呢，总共是11天时间，我们带大家走进西藏哈。因为这次现在去西藏的话，正好是这个特别好的时节跟时候。
3: 哎、是的，
2: 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藏好像就是这个时候去的，7到8月份时候去的西藏。
3: 嗯，
2: 然后呢，西藏的天气也是比较宜人的，最主要的是它的很多景色让大家会觉得，哎呀，真的得找时间去一趟。
3: 是的，是的。
2: 你提到西藏，能想到的布达拉宫啊、大昭寺啊。
3: 回到了，是这样唱的吗？
2: 让实习生给你唱一遍。喂，
3: 我是不是搞不好他没有听过这首歌？
2: 你听过这首歌吗？
4: 我还真没听过。
2: 那你知道郑钧吗？
4: 嗯，我也不太知道。
3: 哦哦，
2: 不知道郑钧。
3: 那你知道《灰姑娘》这首歌吗？
2: 嗯，
4: 我也不知道嘞。
3: 赤裸裸这首歌
4: 也不知道。
2: 我今天你没来之前，我跟小朋友聊了一会儿，看他听什么歌。
3: 他听的是什么歌？
2: 同样跟我们上批实习生也
3: 是一样的
2: 说唱。
3: 哦，
2: 你说几个那个歌手，看姐姐知不知道？
4: 江云生。
3: 啊，
2: 哎，哎，
3: 哎，
2: 不知道，再说一个，
4: 再说一个，你提醒一下我呗。
2: 郑润泽，你刚才不是说过？
4: 郑润泽，
2: 你知道吗？
3: 不知道，他是韩国人吗？
2: 不是啊，你再说一个。
3: 这个名字真的很像韩
4: 系。再说一个，林俊杰，我喜欢这个。
3: 那是知道的
2: 啦。林俊杰，对，林俊杰是 OK 的哈、嗯。这次我们去西藏是没有邀请林俊杰去的哈，各位朋友们哈。啊，我突然想起来，好少歌手会去就是海拔比较高的地方开演唱会。
3: 你要是你在怎么缺氧的情况下开啊？
2: 嗯，
3: 万一他们有高原反应怎么办？
2: 对吧？就是要吸氧再唱歌。
3: 一千年。
2: 这次西藏旅程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上铺价格5699，中铺价格5999，下铺价格6299，出发时间8月8号，还有将近一个月的准备时间。然后呢，很多朋友比较担心的高反问题千万不要怕哈、啊，我们进西藏都是坐的那个有氧大巴啊，有氧列车。有氧列车啊，不是有氧大巴，但是我们的大巴里面它也是弥漫是供氧的，
3: 对对对，而且给大家配了每个人一个氧气瓶，
2: 对，弥漫是供氧，而且呢我们全程是有这个氧气瓶给到各位的。我们再次提醒一下各位，然后呢我们这个除了氧气瓶之外呢，我们所有的一些专属的吃的东西也是在西藏独有的，比如说这个鲁朗的石锅鸡啊，高原的牦牛汤火锅啊、嗯、藏式烤羊啊，都可以来参与一下。如果大家8月8号有时间，你想去圆梦西藏的话，欢迎各位来回复关键词旅游或者回复西藏来了解一下我们正在招募的这一趟西藏的相关旅程。
3: 是的，
5: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
6: 碗筷不干净，
5: 洗；
6: 衣服脏了，
5: 洗；
6: 山上脏了，
5: 洗；
6: 车脏了，
5: 洗。
6: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
5: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
6: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
7: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1969潮音乐，因为说唱出圈的杨和苏开始在自己的音乐里加入更多流行元素。小心思是和万妮达合作的一首 funk 元素的作品，这首歌的编曲做得真的很棒， bass line 律动充足， solo 部分也有不错的精彩表现。虽然杨和苏的唱功备受争议，但我真的想把这首歌循环到天亮，期待杨和苏更多风格的尝试。杨和苏，万妮达，小心

0: 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
1: FM 96.9，
0: 用音乐对齐审美，用旋律交换默契，潮台96。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
2: 潮台，
3: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4: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3: 韩乔生、詹俊、张璐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4: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3: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血库告急时，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需要帮助时，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
6: 谢谢你们啦。
5: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
7: 做好人，存好心，做好事儿，
8: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
9: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
5: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弘扬志愿精神，传递公益力量，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
1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969的节奏带感。
11: Ready Go！
10: 潮台969，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猴脑的知识。
1: 耳朵一直在长大吗？有人说耳朵大是长寿的象征，可事实却是耳大未必长寿，长寿必然耳大。原来人的耳朵在一生中都是在不断长大的，而不像其他很多器官一样，在人成年之后便停止生长。现代研究证实，人从出生到去世，外耳一直在生长。有数据显示，人的外耳在10岁以前生长迅速，10岁以后生长速度放缓，每年大约长0.22毫米。不过，由骨骼和软骨构成的耳道在晚年会停止生长。还有研究显示，耳垂在人的一生中也在不断生长。正因为耳朵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大，所以老年人的耳垂通常比年轻人的大。从这个角度看来，寿命长了，耳朵自然就长得大了。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1: 中国电信。
3: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傍晚六点。
4: Number one，
1: 潮台。
5: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九六九
4: Number One
1: 潮台。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2: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1: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2: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1: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
2: 嘿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1: 啊，为什么？
2: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1: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2: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1: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2: 10000抵40000，立省30000元，
1: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加油，射门，赢了！赣州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4: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3: 看看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4: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3: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信，江西。移动 5G 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
5: 我真的蛮需要独立锻炼一下。
6: 如果
5: 有那个小朋友跟他自己的好同学、好伙伴一起的话，也会家长也会稍微放心一点，都可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研学之旅。
6: 我们这次在今年暑假为所有的小朋友们打造了这个北京之行的研学之旅。
5: 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6: 哇，好古早啊！好暴露年龄哎。
5: 难道不知道这首歌吗？
6: 我当然知道这首歌。
5: 对啊，
6: 对啊，我们这个夏令营它是面向8到16岁的青少年。
5: 是的，
6: 我之前我看到朋友留言，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去能不能去？
5: 你装一下，
6: 你说我16岁，
5: 嗯，拿出你的户口本。
6: 16岁要到零几年，我来算一下。哦，10年，2010年之前，你就不能去了。2010年之后出生就可以去，
5: 是吗？
6: 对啊。
5: 16岁，
6: 对啊，16岁啊。
5: 你先来说一说我们的景点吧。
6: 我们这次的景点有哪些？首先第一个，我们会带大家去漫步颐和园、故宫，来了解一下这段历史。然后呢，还会去登长城，来一块诵读《少年中国说》，厚植爱国情怀。还会带所有的小朋友们走进清北高校，和优秀的学子之间来进行交流。
5: 我觉得这应该是爸爸妈妈比较看重的一点，就是他们要进学校、进高校，
6: 走一走，看看以后的自己的大学是什么样子的哈。
5: 说的太好了，
6: 对吧？
5: 以后你们的小孩一定是清北，
6: 去看一下自己以后小朋友读的大学到底长什么样子。然后呢，还有当然除了这些研学之外呢，还有一些趣味玩的地方。我们为所有的小朋友们还准备了一些相关的特色的游玩，比如说北京的欢乐谷啊，还有北京的环球影城，有一整天的时间会待在里面来进行玩耍，因为7天时间嘛，所以说这个玩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
5: 小朋友听到这个有什么欢乐谷啊，还有、
6: 妈妈我要去欢乐谷，对，我要去环球
5: 影城，非常的开心。
6: 我们这次呢还有非常贴心的一些研学的导师全程来配备，而且呢还有随队的队医，封闭式的营地管理，食宿安全有保障，更有专属的营服、研学手册等等贴心的物资。
5: 是的，
6: 这个研学的班期总共有3趟，7月17号，还有8月2号以及8月10号，3期开营，2人同行，还可以享受超值优惠。所以大家如果在这个暑假你想给自己的小朋友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夏令营的北京活动的话，欢迎各位来咨询，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来回复关键词研学，或者回复关键词北京，你可以获得详细的行程啊。班期就是7月17号、8月2号和8月10号，3期开营。如果大家感兴趣，就可以回复研学或者回复
5: 北京
6: 来报名参加我们这个夏令营的活动来进行了解就可以了。
5: 我跟你说，北京对于大朋友和小朋友的吸引力还真的都是有的，都想要去看一看升旗什么的，
6: 要去感受一下。
5: 对，
6: 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暑假安排的还是比较多。如果大家想去出去游玩的话，我们的旅游线路可以选择。如果说你想让小朋友来锻炼一下他的这个独立能力的话，你也可以来选择报名我们这个夏令营的活动。
0: 不收份子钱，不要高彩礼，不用大车队，江西婚场新风袭来。
7: 婚礼不需要奢华，简单温馨就好。
8: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呐、 我们积极响应号召，摒弃婚礼当中的繁杂冗余的元素，更加注重以简约的流程凸显幸福感和体验感。
0: 九江吴城集体婚礼，百对新人共证庄重时刻。抚州乐安明智婚礼，16对低彩礼、零彩礼新人共享中式浪漫。南昌网红公交当当车，摇身一变成婚车，拉风又环保。把婚礼的 C 位还给爱情，不攀比树新风，让婚姻回归爱本身。婚事减半不减爱，彩礼不能成障碍。告别重金婚礼，拥抱真心幸福。婚礼的 C 位属于爱情。

音乐霸道而至，声音肆意缠绕 ，Music 尽情聆听。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潮台969潮音乐。
1: 暗恋里朦胧浪漫的小心思，随着已会沉浸嗓音慢慢展开。作为电视剧《偷偷藏不住》的插曲，主人公藏着暗恋秘密的回忆，随着旋律，仿佛一股清明味的微风被轻轻唤起。突然发现，你藏得住暗恋，但藏不住喜悦。在这首歌里，回忆青春期微甜的暗恋吧，已会偷心性的人。

0: 事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1: 老板给我们分。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2: 96.9 会议
3: 直播
2: 上课
3: 追剧，
2: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电？
3: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2: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3: 百G游戏畅快玩不断。
0: 中国电信，
4: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
5: 姓名
6: B9。
5: 哪儿不舒服？
6: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头也有点晕晕的。
5: 还经常发烧？
6: 医生，还有救吗？
5: 别慌，问题不大，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绿色出行，低碳生活。
7: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森林减少，大量温室气体排放，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
8: 地球只有一个，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
9: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九六九一路相伴。

0: 槽的知识。
1: 冰淇淋为什么总配着威化饼？如今的冰淇淋通常有一个威化饼做的外壳，这种独特的设计源于20世纪初。起初，冰淇淋是用盘子盛着吃的。后来，有一个卖薄饼的小贩见卖冰淇淋的人的盘子用完了，突发奇想的建议用薄饼卷成圆锥筒来盛冰淇淋，没想到大受欢迎，这就是卷筒冰淇淋的由来。事实上，冰淇淋配着威化饼吃还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如果一个劲儿的吃冰冷的冰淇淋，舌头的感觉会因冰冷而逐渐变得麻木，而就着威化饼吃冰淇淋，可以让我们的舌头保持温暖，重新唤醒麻木的味觉。
2: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创意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7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3: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0: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2: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969潮分享。电影《银河补习班》，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
1: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你想过儿子吗？
0: 他失去了一切，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出狱后，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不责备，不放弃。
2: 马飞没问题的，马飞完全没问题。
0: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
3: 人生就像射箭，梦想就像箭靶子，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
0: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
4: 对不起儿子，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
0: 但对于孩子而言，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5: 你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
6: 潮台969 潮台 96.9

0: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九六九，全场景最强配乐。
1: It's my choice。
0: 你的潮流，我主理。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兼职哪有这时间呢？
3: 我有路子，只要你能提供闲置的银行卡或电话卡，剩下的不用管，坐等收钱就行了。
4: 哎，打住，随意出借电话卡、银行卡、个人账户等帮助实施电信网络诈骗都是违法犯罪行为，天上不会掉馅饼，贪图小利有陷阱。
2: 请您妥善保护自己的身份信息，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电话卡、银行卡。全民反诈在行动，不做电诈工具人。
0: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FM 96.9

0: 行走、
1: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九潮音乐。
1: 郭婷的歌有一种破碎伤感美，是一种缓慢流淌的温柔里夹杂着狂野的悲伤。郭婷在2016年的专辑《飞行器》的执行周期里，收录了《水星记》《保留》等大热单曲，其中歌曲《保留》用4分半的时长，讲述了一个荡气回肠的爱情故事，告别的苦，在这首歌里吟唱的淋漓尽致。郭婷，《保留》。

0: 和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969，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969 Number 1
2: 朝台，
3: 在球场上，把每一个球眼睛都要盯住底线。在人生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
4: 哎，这信息涉及别人的隐私，不能随便发到网上。
5: 去林区和草原，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身上不能携带任何火种。
6: 咱们楼下就有垃圾箱，高空抛物可不行。
7: 您好，后排的乘客也请系好安全带。
3: 赛场上坚守底线，才能赢得比分。做人做事同样需要遵守底线。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公益提醒，遵纪守法，人生不越界。
2: 969 Number 1
1: 朝台，
8: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朝台969，朝台969。
9: FM 96.9

0: 猴脑的知识。
1: 手指插耳朵能听到什么声音？有时候为了避免听到外界的声音，我们会用手指堵住自己的耳朵，甚至把手指插进耳朵当塞子。本以为这样可以阻断一切声音，但事实却是我们听到另一种奇怪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究竟是什么发出来的声音呢？其实这个声音就是手指和胳膊的肌肉收缩产生的声音。肌肉是由肌纤维聚集在一起构成的，它的活动是通过肌纤维的收缩来进行的。肌纤维在收缩时就会发出微弱的乌隆乌隆的声音，这些声音我们平时是听不到的，但一旦把指头插进耳朵，它们就会顺着手指直接传递给我们的听觉神经。
2: FM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We play 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如果你想看山，武功山的日出，庐山的云海，可以让你体会什么是心旷神怡。如果你想看水，鄱阳湖的碧波粼粼，赣江畔的日落余晖，会告诉你什么叫赏心悦目。青山绿水，千里粮仓，万亩飘香，多彩颜色化成了江西的四季。八一军旗冉冉升起，红色注定成为我们的血脉。井冈山上的红米饭、南瓜汤，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行路人。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赣鄱儿女用奋斗谱写全新篇章。千万万的我们，就是新时代画卷的描绘人。我爱我的家乡江西，七彩江西，风光无限好。
2: 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每一天。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八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0: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1: 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0: 台969潮分享。
1: 电影《西红柿首富》一个月花光10亿就能拿到300亿。
2: 装了，
3: 我是亿万富翁，摊牌了。
1: 王多鱼从一个有梦想但能力不足的中年守门员，一下子变成富二代，做梦都想不到的好事就这么发生了。
2: 我也该走走运了吧。
1: 但有时候一夜暴富不仅不幸福，反而增添了许多烦恼。
2: 一个不劳而获的
1: 金钱是冰冷的，爱人的手是温暖的。
3: 杀猪，我救你来了。
1: 其实无论贫穷还是富有，各有各的烦恼，也各有各的快乐，要珍惜眼前的生活。
4: 海面上捞一个大月亮，
0: 潮台969，潮台
5: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打破内卷，解开束缚，跟上潮流，领跑全场。Let's go！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潮台九六九，全江西都在听。
1: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当翅膀掠过云端，羽翼划破晨雾，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暗夜里冰冷的铁枷，让归途变成陌路，让飞翔戛然而止。拆除一张捕鸟网，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举报一次盗猎，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亲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
2: 我要保护它飞翔，
0: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 What is this button do?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潮台969潮音乐，听宇宙人的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这首《一起去跑步》看似偏执，实则满腔理想；看似戏谑，实则笑中带泪。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那就一起去跑步吧。宇宙人，一起去跑步。

0: 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1: FM 96.9。

0: 以前的夏天是在树下乘凉，听大人们闲话家常。现在的夏天是在空调房里捧半个西瓜，拥有的快乐时光。热烈是夏天的伏笔，以光的执着去迎接炙热的梦想。昼长夜短，美好陪伴。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夏日时光绵长，好听如期而至。
1: 969 Number 1潮台。
2: 创意装饰自有定制工厂，价格更低更透明，材料保真看得见，工期可控，效率高，全屋定制源头工厂，正品保证，假一罚十，售后问题一个电话全解决。8820-6222，8820-6222，装修1万抵4万，1万抵4万，8820-6222，8820-6222，报名就送价值12000的全屋冲金找评，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3: 烧黑板了，突遇火灾正确逃生很关键。遇到火灾，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逃离火场呢？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遇到火灾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保命。
1: 潮台969 Number 1潮台 96.9，
4: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

0: 九，成语小故事，
1: 得过且过。传说五台山上曾经有一种鸟叫寒号鸟，夏天是它们羽毛丰满的季节，那时它们总是张开翅膀得意地叫道，
2: 我多漂亮啊。
1: 它们从不筑巢垒窝，只知道玩乐，到了冬天羽毛脱落就不再美丽了，晚上躲进石缝里被冻得发抖，它们又自我安慰地叫道，
3: 得过且过，得过且过。
1: 所以得过且过这个成语是形容工作马虎，敷衍了事，过一天算一天。
4: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天的流行，明天的经典，主流、潮流、跟风、拉风，人生是一场不停辗转的旅程。潮台九六九，爱与音乐一直都在。
1: 最近锻炼效果明显啊，八块腹肌指日可待吧。
2: 腹肌不敢说，不过这每天跑步出出汗，感觉更放松，晚上睡眠也更好了。
1: 哎，看看自己身上的那些赘肉，我还是放弃吧。
2: 不动起来哪来的动力啊？ Keep running， 相信我，与其留下羡慕的眼泪，不如现在就去释放运动的汗水。
0: 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提醒，别让运动变成空谈，拥有健康体魄，让我们一起动起来。
3: 九六九 Number one
4: 潮台，
5: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6: Ready go，
5: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心。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0: 境的陷阱，拆解改写恶因生法的路径。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迷失逃脱的游戏。 I don't like it, I love it, I love it。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九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九六九
3: Number One
2: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干咱们这一行啊，最重要的是手艺。
0: 电影《物欲之王》在一次搓澡服务中，富二代肖翔和搓澡工周东海发生矛盾，让周东海面临生活的困境。
2: 现在一个都没有。
0: 一次意外，肖翔觊觎全尸，周东海恰巧撞见，便心生一计。
3: 正好我收留了。
0: 于是，一个富二代开始了一段终生难忘的搓澡生涯。
3: 我以前真是搓澡过，
2: 不然呢？你还能是大自然的搬运工啊？
3: 我好像知道我是谁了，我是肖翔，不是搓澡工，你也不是我哥。
0: 无论是肖翔还是周东海，都经历了辉煌和落寞，但是他们没有向命运低头，不放弃自己就是成就最好的自己。
1: 干干净净洗澡，清清白白做人，咱这手艺啊，才算没白学。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潮台969，全场景最强配乐。My choice， 你的潮流，我主理。

9669潮音乐。告五人通过多首大热单曲成功从独立新星成为主流明星，这首给你一瓶魔法药水是告五人擅长的直白欢快曲风。一个人的时候似乎无所不能无所畏惧，但遇到在意的那个人却需要一瓶魔法药水给自己勇气。这首歌曲营造的浪漫的氛围把你置身于浩瀚的宇宙中，但对于相爱的两个人来说，只要彼此陪伴无论在哪里都很有趣。告五人给你一瓶魔法药水。

新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灰尘出新，拾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

0: 江西省首个仓储中心落地啦！创意装饰20000平仓储基地，一线大牌，全国集采，厂家直签，工厂拿货，全省覆盖，直达你家，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材料好，价格低，货源足。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8820-6222，8820-6222，免费量房，免费验房，免费出设计方案，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会议、
2: 直播、
1: 上课、
2: 追剧，
1: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2: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1: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2: 100G 游戏畅快玩，不断。
3: 中国电信。
4: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1/10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5: 潮台
6: 969，
7: 健身、兜风、发呆，所有生活场景自动匹配氛围感 DJ， 全程玩咖，频率同步，潮台九。

0: 槽的知识。
1: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有些人觉得这是病，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当人们伸展或按

关节时，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从而发出咔咔声。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有趣的是，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通常为15到30分钟。需要指出的是，经常拍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更不会导致关节炎。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 FM 969 Number One 潮台。

0: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step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这个。

0: 中国移动咪咕发布首届 AI 世界杯，6月12日起免费观看全场次高清直播，
1: 九大 AI 能力加持，智能解说，球星点亮，3D 实时直播，让世界杯更好看、更好懂、更好玩。
0: 韩乔生、詹俊、扎洛等大咖领衔解说全家桶，更有线下千场派对、全民预测竞猜。
1: 移动用户每月可免费领取50GB 咪咕定向流量，随心畅看世界杯。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锁定咪咕视频、移动高清、咪世界等平台，一起致享绿茵盛宴。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晚上10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7: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6: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5: Number one，
1: 潮台。

0: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
1: 人生啊，就像一
0: 电影《人生大事》，殡葬师穆三妹在刑满释放不久后的一次出殡中，遇到了孤儿吴小文。
2: 看到那个烟囱没有？你外婆被烧了，变成烟了，飘到天上去了，不见了，消失了。
0: 小文就此纠缠上了穆三妹，这给本就麻烦沾身的穆三妹带来了一系列的生活难题。
2: 你跑哪里去了？
3: 你大半夜瞎跑我这里，你跑丢了怎么办？
0: 一番番啼笑离合之后，这对混迹于殡葬行业的特殊妇女碰撞出奇妙的情谊，也改变了穆三妹对职业和生活的态度。人生不会有人一直陪你，毕竟不同的人做着不同的事，但人难免的结局是最终都会走向那一天，能做的就是过好每一天。
1: 人生趋势不打死
4: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0: 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高跟鞋划过城市，淡香水建造距离。时尚是一种态度，潮台九六九，此刻潮。

0: 台969潮音乐。
1: 霓虹花园把歌曲作为保护自己的武器，所以他们的歌里有一种能安心包裹情绪的柔和。无人的海边把霓虹花园的浪漫属性展现了出来，这首歌很容易把一些触动感强烈的片段装在你的心里，不管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都可以很浪漫。霓虹花园，无人海边。

0: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而且也很痛。
1: 流动的光阴，冲不淡记忆的声音。
2: Your music, your way。
1: 潮台九六九，凝固时光，意犹未尽。

0: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
1: 下一站南昌，
2: 老板，能不能稳稳落风的出来？
0: 四季斑斓，潮台九六九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
3: 96.9 热啊，这天出门五分钟流汗俩小时，
4: 就是我在空调房都不想出来。
3: 我不行啊，我家正在装修呢，夏天可是黄金期。
4: 黄金期，大哥，外面40度你还装修？
3: 哎，不懂了吧，温度高散味快，现在装入住快。嘿
4: 嘿，那就应该找创意装饰啊。
3: 啊，为什么？
4: 创意装饰一站式整装，三位一体护航模式，媒体、庆元、总裁一起监督你的工地，
3: 不光盯着，还每天在群里汇报施工情况呢。
4: 是啊，既能在黄金期装修，又不热又不累。
3: 现在拨打8820-6222，8820-6222，
4: 一万抵四万，立省3万元，
3: 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夏日炎炎，很多小朋友喜欢到池塘游泳，然而水下情况复杂，危机四伏，极易产生溺水事故。
6: 一旦有人溺水，千万不能手拉手救援，否则会让更多人遇险，要大声呼救，用长树枝或绳子救助。
5: 夏季来临，提醒广大家长一定要看管好自己的孩子，如若游泳，一定要在大人的陪伴下到安全场所游泳。
6: 防溺水从学会保护自己开始。
7: 山水之间，音乐流淌，这里是潮台。
8: FM 96.9

0: 头脑的知识。
1: 脸皮究竟有多厚？经常听到有人说厚脸皮，其实人的脸皮与身体上其他部位的皮肤差不多，也是由表皮、真皮和皮下组织组成。一般来说，表皮的厚度平均在 0.1 到 0.3 毫米之间，真皮的厚度大约在 0.3 到2毫米。因为皮下组织里面有脂肪堆积，所以胖人和瘦人之间的差别特别大。但即使把皮下脂肪也算进去，皮肤的厚度也只在1到4毫米之间。事实上，脸皮算是人体皮肤比较薄的部分，如果除去皮下脂肪，9个月婴儿的脸皮厚度约为 0.04 毫米，15岁时的脸皮厚度约为 0.07 毫米，35岁时的脸皮厚度为 0.1 毫米。总体来说，人的脸皮并不厚。
2: Number one，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给你整个城市的精彩。

0: 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将调频锁定96.9后，调大音量，
1: Billboard 最热100单曲排行，
0: 打破枯燥乏味，注入全新趣味。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一起发现新奇，遇见惊喜。
2: 这里看得见山，望得见水，闻得到纯净。这里春意盎然，水土富足，自古就是鱼米之乡。这里是江西，蓝天、草木、森林、山川、湖泊，风景惊艳时光，万物和谐共生。生活在这里的我们，拥抱江豚微笑，感受生态美好，践行绿色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美丽中国江西样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3: 全天好音乐，全程都在听，刷新潮流金曲，就在江西潮台969 FM 96.9。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望着航班起飞留下回声，走之前和 Freeman 再抱一抱，机场通道熄灭有亮的车灯，安保员说先生请戴好口罩，抱歉忘了摘耳机，习惯性的认为音乐藏在我身体，私人情绪检测不到，从客厅沙发跳进机舱的喧闹，我的行李箱没有锂电池，除了衣物之外只是梦想和偏执，板着脸的直接小姐给我点面子，为她贴上易碎，以免碰撞到现实，一股犹豫和心情痛的电，类似情况很有趣，像黑色幽默片进舱门的瞬间，明星朋友见的面，但不好意思，我的座位还在那后边。

0: 着风在森林里身在荆棘藏，和我心在天边和我轻轻唱，在荆棘藏。广播通知航班到达，留下回声，旅途中没有闭眼睛睡觉，黑夜中像在海上的信号灯。空姐说再见先生，很有礼貌，耳机用光了电池，没了音乐我又回到了现实，某种情绪再忘不掉，从经济舱跳上舞台的喧闹。
1: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晚上11点。
3: Number one
2: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5: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4: 七月重拾。

0: 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1: 969 Number One 潮台。

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朝台969一路相伴。

觉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飞屋环游记》，主人公卡尔小时候有着探险的梦想，长大后和妻子约定要去天堂瀑布探险，直到两个人都到了迟暮之年也未完成。后来妻子去世了，面对每天催着他搬家的建筑施工人员，卡尔决定带着妻子的梦想出发。原本一帆风顺的旅程却被一个不速之客打破，说话滔滔不绝也热爱探险的小男孩罗素闯入了卡尔的探险旅程。
1: Please let me in。
0: 他的出现打乱了卡尔原有的计划，但是小男孩也给卡尔带来了无与伦比的快乐，让卡尔找回了最初的自己。有时候坚持梦想的意义并不一定是实现它，而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是快乐的。梦想的实现到何时都不晚，追逐自己想要的才更酷。
2: 潮台969，潮台 96.9

点亮城市精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FM 96.9。

每天拆开声音盲盒，哇！互动玩法每周上新。Come on！ 潮流达人的听觉街头暗号，潮台969。

96.9 潮音乐，快走开，虚情假意的脸，闭嘴吧，随口说的想念。坚强傲娇的小女人的一面被袁娅维表现得淋漓尽致，和蔡健雅别找我麻烦一样，歌声一出来烦恼就烟消云散。我就是太麻烦，但仅对我在意的人可见。袁娅维，我就是太麻烦。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潮台969。

0: 放松心情，只需一首歌的时间，快乐无懈可击，好听每时每刻。Your choice。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1: 如果没有森林，90%的淡水将直接流入大海，风速将会增加60%至80%。森林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态系统，作为中国最绿的省份之一，大自然不但赐予了江西妩媚青山、浩渺鄱湖，还有近200处森林公园。看绿水青山，游干婆大地，来江西感受不一样的森林世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关注森林，保护森林，让更多绿荫守护我们的美好家园。
0: 南昌拌粉的辣，庐山云雾的柔，都不如九六九的节奏带感。
2: Ready Go！
0: 潮台九六九，声波漫游，新鲜陪伴。

0: 头脑的知识。
1: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发现家中起火，于是我就赶快逃，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研究发现，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一般情况下，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其次是触觉，再次是视觉，而嗅觉是最差的。
2: Number one
3: 潮台

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禾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朝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德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1: 九六九
2: Number One
1: 朝台，
3: 一粒一粟源于我们脚下的土地，精耕细作，呵护这份健康与安心。土壤是自然的承载，粮食是土壤的馈赠，是万物之源，也是生生不息。守土有责，善待脚下的土壤，共同守护粮食的安全生命线。江西广播电视台公益呼吁，让我们守护好每一寸土壤，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0: 潮流好音乐，聆听更自在。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此刻独享。

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彩，音乐潮流来袭。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FM 96.9。

身，没有再多的不好的记忆，都瞬间失忆。Yeah, 你只是月光要照亮我阴暗面，就让我谱写着爱你诗句。Yeah, 你说你就读着橘子学院， yeah, 我说我教育也来自长沙。Yeah, 我们在烛光里包围里初次见面， yeah, 但却在不同的次元里长大。Yeah, 不管是关渡或万寿屋，之前一直和你到处发着疯。我们奔驰末日和废土中，

0: 皮的 UP 主韩佳瑶。今天我要在各位听众里找到一位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最喜欢皮卡丘的小朋友，他会在哪里呢？
1: 那肯定得是我啊！
0: 没想到这么快就找到了，但我怕有其他同学不服气哟。
1: 谁不服？
0: 所以呢，

我的音乐态度，你的潮流标签。这里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塑造缤纷城市印象。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9 潮台969。

0: and we can get a new top。
1: 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

聚会冷场，立刻抛出969热歌单曲。赵妮秒变社交话题中心，潮台969。

0: 创意装饰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清晨六点。
2: Number one
3: 潮台。
4: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3: 969
2: Number One
3: 潮台。

游戏里是高级玩家，现实中是城市玩咖。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听整个城市的精彩。

0: 新鲜打榜音乐每日空降
1: We will be back soon
0: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 Play music 潮台九六九比算法更懂你。

0: 潮台969潮分享。动画电影《疯狂动物城》，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
1: 兔子从来不当警，也当不了警，
2: 当不了。
0: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
2: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
0: 为了证明自己，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追寻真相的路上，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
2: 你是有毛病吗？看到我失败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
3: 我感到特别宽慰。
0: 他们联手合作，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
4: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我也在所不惜。
0: 最后，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
5: 就是不知道死心。
0: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但正如朱迪所说，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
6: 潮台 96.9 潮台 96.9

emo 不存在，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加入 to the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这里是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0: 运动派、休闲派、享乐派、狂热派，无论你是什么派，潮台九六九，潮流风格自成一派。城市之间从容相伴，尽在潮台九六九。
1: 你向往什么样的旅行？世界屋脊上有着令人神往的天地，雪山与信仰。帕米尔高原千年丝路藏着古老璀璨的西域风情，是山野间追风，还是城市里漫步，或者在华夏大地的博物馆看凝固的时间与文化，在如诗如画的风景里感受生生不息的悠远回响。美好中国幸福旅程，潮台九六九邀你一起游锦绣山河，看大美中国。
2: 九六九 number one 潮台。一周工作五天，状态如何保鲜？
3: 潮台九六九，新鲜你的

旧酒，潮音乐，年轻人的爱情邂逅总带着一点狂野，恰如深夜酒吧里的一杯 whisky， 无论是加冰还是加水，总有别样风味。但酒醒之后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这就是吴傲眼里的爱情。这位天赋和实力俱佳的年轻创作音乐人，把他极其浓烈的个人风格融入到编曲里，高频的创造力让人期待他在专业领域坐拥一席之地。

0: 旧相隔，唯音乐无法阻隔。推陈出新，使音乐让你耳目一新。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玩转时尚新风格。顺应潮流，无法阻挡，跟上潮台969，玩转世界每个角落。
1: 每年夏天，随着天气逐渐炎热，学生溺水事故进入一发多发期。如何做好防范，远离溺水？请牢记以下六步：
2: 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
1: 珍爱生命，远离溺水。
3: 音乐可以加速，开车不能超速，行驶路上潮台969一路相伴。

0: 猴脑的知识。
1: 咬紧牙能减轻疼痛吗？在遭受巨大的疼痛时，人往往会咬紧牙关或屏住呼吸。其实这种行为并不是毫无意义的，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痛苦。我们都知道，疼痛感来自于脑神经的感知，而咬紧牙关和屏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大脑的感觉减低。大脑中有一种活动形式叫做抑制性活动，这种活动可以使兴奋躁受到抑制，疼痛是由于兴奋躁才感觉到的。而咬紧牙关和屏住气可以引起大脑的抑制性活动，从而减轻兴奋躁的痛感。
2: Hey, 969
3: Number One
2: 潮台。

没有不可跟随的节奏，只有一气呵成的旋律，没有不可分享的音乐，只有不善选择的耳朵。从欧美金曲到华语乐坛，倾听最多好音乐，只在潮台969。

0: 辛苦工作一天，今天吃点好的，这家火锅真不错。
1: 意外发现一个小众景点，人少景美，太适合打卡了。
2: 旅行、美食和生活相关的一切都喜欢晒到网上，但你知道吗？看似无意的举动可能会泄露个人信息，你的无心之举或许会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
0: 朋友圈这些信息不要晒，可以识别到身份证号码及个人信息的车票或证件，带有家庭详细住址的照片或快递单，还有孩子、老人的姓名和照片等等。
1: 保护个人网络信息安全，好习惯很重要，维护网络安全，助力平安建设，每一个你都是关键。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拒绝空想，欢迎放空，音乐潜力无限大，好音乐只在潮台九六九，潮台九六九。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What does this button do？ 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We are the one。潮台九六九 ，Feel the beat。

0: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现在是早上七点。
2: Number one
1: 潮台。
3: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2: Number one
1: 潮台。
4: 你喜欢看海吗？浩瀚蔚蓝的神秘壮阔，徐徐海风的温柔治愈。大海还是通往远方的道路，孕育生命的摇篮。超过十分之七的地球表面由蓝色海洋所覆盖，我们每一秒呼吸，每一次热量排放，都和潮来汐往的海洋息息相关。不要让最美的海景成为曾经的风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公益呼吁，保护海洋就是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
1: 潮台九六九，潮台 96.9。
5: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6: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 FM 96.9 陪你在晴朗的一天出发。

0: 161个礼拜的开始，欢迎大家在星期一的早上来收听潮台969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两个鼻音子在做节目，
0: 我
1: 发现因为王晶鼻音好重哦。
0: 其实如果以昨天来讲的话，我的鼻音和哑的程度比今天大概要重一倍。
1: 反正我是有一点嗓子哑，还是就上周五就感觉到不舒服嘛，然后周六周日两天就觉得说哦，好像是有一点哑。
0: 我好像就是莫名其妙的有点感冒，然后感冒之后就是昨天和前天都是有一种鼻塞的情况，但今天又还
1: 好。
0: 好
1: 闷哦，就是今天以及前天我就觉得又闷又热，就是那种蒸笼的感觉。
0: 我今天来的路上就是雨就逐渐开始下雨下雨下雨，然后下的有点大，然后我居然在路上见到了一个持宝剑赶路的年轻人。
1: 他可能就是在锻炼身体啊，就是在，
0: 因为很少有年轻人在用宝剑呢，而且是那种暗红色，就是那种武侠剧当中常常出现暗红色，上面镶了一些金属的镶嵌。而且他本身穿的就是有穿那种有些点像防晒衣那种，你知道吗？
1: 对，
0: 有点飘逸的感觉。
1: 是是是，
0: 他在路上走就觉得好恍惚啊。
1: 他也可能是就是体育学校的一些老师或同学，他们有学习一些这些内容啊，对吧？他只是早上起来去锻炼一下。
0: 反正蛮恍惚，就是在那种蒙蒙细雨当中，你看到有一个人持剑从你旁边走过去那种感觉。
1: 不过我跟你说，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就下了一阵子雨，就一开始我出门的时候没下雨，后来就下雨下雨下很大，然后就哎变小变小变小。
0: 所以我们这样就是在受台风影响，对不对？
1: 应该算是吧，应该是受台风影响。然后台风也是就是乱走乱转，
0: 对对对，
1: 我看就它可变化性还挺丰富的。
0: 对对对，
1: 就我也 有一直在关注一下。
0: 嗯，
1: 然后今天依然是那个有微弱下雨的这个天气状况。
0: 对对对，
1: 今天是星期一，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可能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到时候马路上可能车辆比较多比较密集的话，行车速度可能就有一点缓慢，
0: 避免一些事故的发生吧。
1: 是的是的，要遵章行驶啊。
0: 所以你周末发生了什么事啊，让你会进行如此深刻的自我反省啊？
1: 我没有，我是随便在网上找的话题。因为不知道聊什么话题，昨天晚上，然后我就发现10点钟了，王晶还没有确定话题，我就说那我就在网上找一找吧。
0: 因为我当时正在回家的路上，我就在开车，然后本来想说回到家之后再想，但如果你不给我发，我可能回家又会忘记一阵子，可能会挨到更晚。
1: 对啊，我就想，我就考虑到那个胡主任的睡眠时间，真的不能再拖了。然后因为我要睡觉了嘛，我就发信息给你。
0: 哦，
1: 今天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你认真记账之后你发现了什么？就是你有找到什么规律吗？
0: 因为好像从我们节目过往聊的一些话题或跟大家的沟通当中，有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听众他们会日常的记账。
1: 对，
0: 他们可能使用一些记账软件，有可能就是手写的记下来。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有很多人有记账的习惯。然后大家记账之后有发现什么问题吗？或者有发生什么状态？比如说你的哦，由于看到那个记账的账本，就觉得说哦，自己这样花钱可能是在乱花钱，于是那我就好好改正一下我的消费方式，
0: 对自己的比如支出啊等等做一些调整吧。
1: 然后也有没有可能就说哈，我一个月才花这么一点钱，哦，那我就开始大手大脚起来咯。
0: 对，所以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就是你在认真开始记账之后，有没有发现你什么事情？
1: 对，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
0: 我们这边包括不限于记假账。
1: 就是记假账也算是你最后那发生的事情吗？
0: 记假账是不是也是要给自己一些暗示？想让自己进行某一种结构的消费状况，
1: 就是自我蒙蔽，然后呢自我合理化，就把这件事情合理化，就觉得说哦，这样是对的，好好，没事没事， OK 的，好，就这样记就这样记。
0: 好像其实我们的就是长辈更长一辈的人就会告诉大家说，你一定要知道说你每个月在哪些方面花了一些什么钱，有一些能够省下来不必要的支出可能就要日后要慢慢调整。
1: 但我没有那么多，就是我没有记得很细，我有一些朋友记得非常细。
0: 你记吗？
1: 什么呀？什么呀？
0: 不是，是因为你，哎呦，不要开场就这样子啊！
1: 你在说什么？
0: 因为你说你没有记得很细，就代表说你可能有笼统的记忆。
1: 什么？不是，我有。
0: 而且因为现在电子支付很多，
1: 对，我的意思是
0: 说，你从账单里可以看得清楚，
1: 你大概就是大概能知道本月的支出是多少钱，然后因为有一些大额的支出，你就会大概。

0: 能够明白跟了解嘛。你比如说昨天我就在柳晨峰那儿付了一笔钱呢。
1: 哦，对哦，你终于下手买了一个就是对你来说真的没有用的东西。
0: 没有，我是帮别人买的。
1: 哦，那可以，因为如果是你的话你用不了那个。
0: 对，那个东西的话我可
1: 能那个首先它本身的拍摄就有一定的，
0: 他们说拍摄什么东西到底，哦，拍摄是吧，大家开始找线索。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嗯、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觉得你有记账吗？就是你记账之后你有发现哪些状态吗？比如说你的消费的规律、
1: 就是、
0: 你每天消费多少钱，
1: 让自己这种消费的结构变得更合理，还是说其实记账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它就是一个记账本身的内容，它并不会对你日后的消费行为啊、支出啊产生什么影响。
0: 记账是不是就是因为想要了解一下我每个月的具体消费状况，
1: 想要知道我到底这些钱花在了哪里？
0: 因为我们家有一些硬性的支出是由我来进行的，所以呢，就是我觉得
1: 你是说水电煤这种吗？
0: 哦，不是，是叫牛奶跟鸡蛋。
1: 哦，叫牛奶跟鸡蛋，
0: 这也算是固定的支出
1: 吧？但这是应该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对不对？每个月都差不多。
0: 对对对，是比较稳定，是每个月差不多。
1: 然后每个月家里需要就是消耗100个鸡蛋，
0: 黑豆啊。
1: 没有吗？
0: 差不多是不是？我也不知道哎。
1: 就如果是一家，三四口人，
0: 哦、
1: 一天一个鸡蛋。
0: 因为我们家有八口人。
1: 或者有些人不吃鸡蛋。
0: 我吃鸡蛋，但是我、因为我最近在不喝牛奶，
1: 哦，
0: 所以牛奶的话确实有变少一些。
1: 就是
0: 我
1: 一
0: 个人喝那么多，
1: 一个月要消耗30升牛奶。
0: 一个月要30升吗？我不知道到底几升，头好痛。
1: 因为一杯可能会有的个300-400毫升，甚至500啊。
0: 嗯，我们就叫那种就是鲜奶嘛，
1: 啊、就是一桶、哦、一大桶一大桶。
0: 嗯，对对对对、
1: 哦，
0: 反正就是这些是有稍微固定一下支出。
1: 我真的没有，从来好像从来没有认真记过账，但是我近几个月的支出几乎都是从微信零钱里面支出的。
0: 哦，我是以微信支付为主，就是我习惯好像通过微信支付，
1: 哦、
0: 支付宝就支付的比较少、
1: 嗯，
0: 除非要买一些东西，然后他微信支付不了。你比如说盒马，他好像只能为支付宝支付的话，
1: 哦，他只能支付宝支付吗？
0: 啊，你真的很不了解这个商圈。
1: 哎，我怎么记得我好像有使用过其他的支付方式啊？
0: 应该是，不可以，他要么就是可以用那个叫什么来着？
1: 什么？
0: 那个、啊、
1: 云闪付，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0: 云闪付。
1: OK，
0: 有朋友他说，为什么你们周末不用上班，晚高峰主持人要上？没有上吧？
1: 他们要上班，
0: 要做节目吗？还是要吃鸡呀、啊？
1: 猜您够，
0: 猜您啊，他猜你。然后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记账这件事情。
1: 对对对，
0: 说请问一下大家，你有记过账吗？
1: 嗯、
0: 你记账之后有发现哪些事情？有发生哪些事情吗？
1: 对对对，
0: 比如说你认真记账之后，
1: 震惊于自己的挥霍无度。
0: 哎，不过我跟你说，哎，就是有一个月，其实我有非常认真的记账，就是我有记一个月的时间。其实你就会发现，就是你记账，如果是就是精确到小数点后面一位的话，比如说4.3，你说4.3元，然后你就看，你就会觉得哇，4.3，明天少花一点，花4.2，好了，就是之类的。
1: 会这样吗？
0: 因为其实生活当中很多的支出是可有可无的支出。然后
1: 你现在说出一个生活当中可有可无的支出、
0: 哦、太多了，买奶茶，
1: 哦对
0: 对吧，就是非常多，买盲盒，谁摇了盲盒，周末肯定很多人。还有那种就是那种什么就是看似有用其实没用的东西，比如说我在周末的时候又给我妈跟我分别买了一个刷杯子的刷子，
1: 刷杯子的刷子，
0: 对啊，就是对吧，你看似有用，其实你说家里面真的没有刷子了吗？也不是，
1: 而且可替代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0: 对，你说的它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就是你可买可不买的东西其实就非常的多呀、
1: 哦、我好想要买个刷子，
0: 不会给你的。你是不是想要我那个？
1: 不是，你那个我肯定用不了，我要的是那种比较深的，就是
0: 我也是啊，
1: 有
0: 那
1: 种比较细窄的花瓶你知道吗？
0: 哦，
1: 就是它很高，你
0: 有多高？
1: 其实你很难，
0: 这么高吗？
1: 对啊，花瓶有这么高不是很正常吗？
0: 那个太高了，我那个刷子真的不适合你。
1: 我就说我知道，没有想要你那个刷子，咱这个人。
0: 所以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消息了。
1: 没错，
0: 有朋友他说统一微信支出不用记录，不。我跟你说，记录跟不记录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微信支出其实也分为零钱支出和你其他的银行
0: 卡
1: 支出。
0: 对，
1: 卡
0: 片支出。
1: 对，
0: 就是为什么我说他那个支出跟不支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就是因为如果不是记录跟不记录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是因为你如果不记录的话，其实那个账你压根就不会去看，你不会仔细去看。但是如果是你记了的话，比如说有一个什么表格之类的，你就看，哦，昨天花这些，今天花这些，或者是说你明天或者后天，你就对前两天的消费心里就有谱了，大概就知道一个什么状态。
1: 今天是7月13号，我们从今天开始记到8月13号试试看好不好？ 我们去下一个大家推荐的那些记账软件。
0: 可以，大家先推荐一个、嗯、好不好？之前推荐过什么鲨鱼还是什么，
1: 之前有很多听众都说过他们在用的一些记账的软件。
0: 对对对、嗯、有朋友他说记不分析纯记，该怎么虽然该怎么花还是怎么花，挥霍无度，然后呢知道了积少成多这个成语的由来。有很多比较好用的记账软件是可以用的，
1: 所以你到现在才知道积少成多这件事这个成语的由来哦。
0: 就是通过这件事情来感受到了呀、哦、所以就是他是不分析，就是他记账后面发生了什么、嗯、什么都没发生，
1: 他的意思就
0: 是
1: 说我记留个底。
0: 对对对，大概就是这样、哦、还有朋友他说记账了几年发现根本缩不了一点啊，就是入不敷出，记到后面我都不想再记了。
1: 所以在你的那个记账本当中，就是你看到那些可有可无的，就不会想说下个月要避免它吗、
0: 嗯、我就会这样想，哎，我就想说我不要记了。
1: 但是你是不是也只停留在想而已？
0: 不是不是、
1: 哦、就
0: 不
1: 要记了。
0: 我 是不想记了。我是不想花了，就是有一个月
1: 哦。
0: 所以前两天我还有在，
1: 可是你后面还在花呀，奶茶你也没停啊。
0: 我奶茶停了，你说这话我跟你说。
1: 可是你用了其他的东西代替奶茶的支出？
0: 没有。什么？
1: 没有吗？你不是会买一些乱七八糟的饮料喝、啊、
0: 我不太买饮料的，其实我一直以来不那么频繁。我是说如果大家要买的话，给我们的汽车搞一点饮料，
1: 对对对，
0: 好不好，
1: 让他们喝一点对自己健康的东西。
0: 铁锤三效，这是一款汽车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嗯、然后这款产品就是针对于我们有发动机的这个车辆，比如说油车，然后你在行驶到一定里程数的时候，可能会遇到比如说发动机抖动啊，
1: 对、
0: 哎、启动有点困难，油耗比较高啊，噪音很大等等，这些问题的根源很可能就是发动机积碳比较多导致的、
1: 嗯、
0: 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电台独家定制，经过严格测试的专业的发动机除积碳的产品，铁锤三效。
1: 是的，这是我们有很多同事也参与了这个测试的过程。
0: 对，他自己去买了。
1: 对
0: 对，这款产品他们都是原价买的，该说不说，买的时候还是原套原价，一套两瓶168，然后现在给到大家最划算的这个套餐是4套8瓶399，5套10瓶499，相当于不到50块钱一瓶。
1: 没错，
0: 保质期有5年，大家可以放心囤。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3，就可以得到一个购买链接，大家点击一下，里面有相应的累计的，比如说公里数推荐的套组啊，
1: 嗯，
0: 怎么去使用啊，而且怎么样的这个使用是效果最大化呀等等。现在拍还会有香片、油膜去除液、除味喷雾额外给大家赠送，输入数字3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就可以了。
1: 没错，然后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聊的话题呢，是你在认真记账之后有没有发现哪些事情、
0: 哎、有朋友他说对于一个有娃的家庭来说，记账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很多时候明明可以不用花的钱，小朋友硬是要你花掉啊。比如说什么钱啊，买玩具。
1: 对，我今天想要买一支笔，
0: 天都塌了，你要买笔？
1: 因为我好像听到很多小朋友会跟家长在那种讨价还价的过程当中，就会说：“那我这个星期要买一支笔。”
0: 什么意思啊？你就说好，你今天不给我买这个玩具 OK， 但是我这个星期要买一支笔，是这样吗？
1: 因为他们好像会有一些，比如说买玩具啊，或者买文具的一些配额
0: 哦。
1: 然后有的时候他们就会试图要增加自己的这个配额，
0: 就是妈妈就说不行不 OK， 因为你这个星期已经买了一个玩具了、所以你这个星期的那个玩具配额用完了。他说好，那我买支笔总可以吧？大概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知道现在小朋友的笔哦，它也分成两种，
1: 哪两种、啊？
0: 就是一种呢，
1: 才两种，我以为有很多种。
0: 不是，我觉得大体分成两种。一种的话就是正儿八经用来写作业的，实用性就是最大化的笔。然后另外一些笔的话，它就带了一些别的一些功能。
1: 我知道有些攀比的功能，
0: 对，
1: 是不是？就上面的图案啊，上面的卡通是什么？这个是不是限量版的、啊？是不是盲盒抽的啊？
0: 我昨天去我朋友家里玩，我看到我朋友家小孩的那个书桌上面有一支笔，很漂亮、哦。因为我也很爱买笔嘛。
1: 对对对。
0: 然后我就对那个笔就很关注，它就不同的角度会有不同的那个镭射光，
1: 哦、
0: 就很漂亮、
1: 哦。
0: 然后拿起来之后呢，它的那个。一般我们不是会做一个笔夹吗？就是夹东西那个地方，然后笔夹那个地方它就消失，它做的是有点像一个轮船的那个舵一样，
1: 哦、
0: 就是那个圆圆的转盘，
1: 就是更有一些设计性。
0: 对，然后你转一下，那个笔芯就出来了，再转一下，然后那个笔芯就缩进去了，就是它起到一个我们按动、哦、原来小时候用的笔的按动的作用。
1: 什么航海王的周边笔吗？
0: 我好不知道哎，但是听起来有点像是航海王的感觉。哦、
1: 对对对。
0: 但是我就觉得说，哇，你看这个笔设计多有趣啊，我也很想拥有。但是你回头想一想看，它就要比那种按动的笔价格肯定要高一点，
1: 那当然啊，
0: 对吧？所以就是它有一些别的功能、
1: 嗯。
0: 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请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认真记过账？
1: 对， 你记了账之后，有没有从你记的那些账，所谓的账单账本当中，有发现一些什么？
0: 对，
1: 关于你自己的日常消费支出啊等等等等，会不会去调整啊？
0: 有朋友他说记账之后每次买东西都会反复考虑这个是不是必需品，就会很少买很多浪费钱的东西。你看是真的，他说长此以往记账 APP 就会被删掉。什么意思啊？哪种删啊？
1: 我觉得他是一边反省一边就不甘心。
0: 你说把这个枷锁扯掉，这件事情就不存在了。
1: 对对对，是
0: 不是？
1: 想说我为什么要受到一些这样的束缚呢？
0: oh, okay. 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说一说看。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的消息了。
1: 没错，我们进一下宣传。
2: 婴儿未满的智慧蕴含了生活的最好境界。天气逐渐炎热，雨水慢慢增多，北方麦粒渐满，南方小河冒尖，从春到夏，从播种到长大，有一种确定的小满足，不慌不忙，刚刚好。潮台九六九，万物向阳处，小得盈满时，是漫长岁月里的细水长流，是未来可期的美好与安心。
3: Number one，
4: 潮台
5: 会议
6: 直播
5: 上课
6: 追剧，
5: 家里这么多终端连 WiFi， 网络怎么不掉链？
6: 用电信2000兆宽带，全家都好用不抢。
5: 4K 电影秒下秒播不卡，
6: 百 G 游戏畅快玩不断。
7: 中国电信，选装修认准自有工人团队，不转包不外包不跑路，专业装饰2135名自有工人，统一培训，统一标准，统一调度，培训不合格禁止上岗，工艺不达标免费重装，工期不延误，准时交付，品质有保障，省心又省力。8820-6222，8820-6222，装修10000抵40000，10000抵40000，活动仅限28名，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网罗最潮声音，打破音乐边界，欢迎来到潮台九六九的声音世界。
0: 王金刚跟我说他在广告期间，
1: 你快看啊，
0: 看了一下他的微信账单。
1: 你看2026年6月账单，
0: 我要在哪里看啊？
1: 服务，
0: 然后呢？
1: 钱包、账单。
0: 你等一下，
1: 你先要选择是全部。
0: 全部账单，然后选什么？
1: 然后选
0: 支出。
1: 不不，就选你可以选支出。
0: 支出，然后
1: 先选支出。
0: 然后点确定，
1: 然后看一下那个月，看到六月，
0: 我怎么七月就支出这么多？等一下，等一下，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万亿十亿百亿，哇！我支出这么多哎！
1: 我看你六月支出多少钱？
0: 等一下，我先不给你看，这么多，
1: 有多多啊？
0: 不对不对，这个因为有一些那种，
1: 哇！你比我多一倍耶！
0: 废话，你怎么不说我那个你啊？
1: 你现在看那个啊，看那个收入。
0: 收入是吧？
1: 对，
0: 哎，这个有问题哎！
1: 你看我还是入不敷出的状态呀、啊，我大概亏了2000块，
0: 我亏了10000多，所以我们今天就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关于就是记账这件事情。
1: 哇，这很多收入从你那来的呀？
0: 是啊，我说就是这样说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关于那个。就是记账这件事情，就是你有记过账吗？
1: 对。
0: 然后你记账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哪些事情？比如说你发现你的生活规律原来是这样的，或者说你日常支出是那样的，
1: 对你的消费结构啊，会不会就此影响到你？
0: 对，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看，好不好？就是说你日常的那个记账之后，你有发现哪件事情、啊？
1: 或者你们有没有那些就是关于消费方面的经验？就是因为记完账之后，你就想说，哦，我积累了很多这样的经验，知道说哪些钱能花，哪些钱该花，哪些钱不用。
0: 对，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然后我刚才那个就是下载了鲨鱼记账，我从今天开始就好好研究一下。你不是从今天开始，我们记到8月13号，
1: 对对对。
0: 然后我们都来记一记看，看谁的那个支出状况更严重。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我可能会稍微轻微一些，但是我在这边我先声明一下啊，就是我到夏天呢，可能钱花的就是稍微多一点。我。要不咱们从冬天开始记啊，咱们从10月份开始。然后有一款这个旅行的线路也推荐给大家，是去往呼伦贝尔旅游双飞7日游的行程，给大家安排升级一个晚上草原特色蒙古包，然后推开门就是非常漂亮的一望无际的青青草原，呼伦贝尔的草原特别的美丽，傍晚哎躺着看落日晚霞，然后早上看日出，看那些羊群多美丽啊！而且给大家安排了当地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像烤全羊啊、 这个内蒙私房菜啊，
1: 没错，
0: 地道蒙古族特色的这个美食啊等等，非常的丰富。因为呼伦贝尔临近这个东北地区嘛，所以呢它有很多的东北菜式也给大家安排了。
1: 是的，
0: 对，如果大家不想去操心做攻略，想要去订这个往返机票啊，又是要酒店住宿，还要去在哪儿玩景区景点等等，
1: 我们全部给你规划完成，
0: 全部规划完毕。然后七月份的班次已经不多了，家人们来不及了，马上收拾行李，今天就出发。今天
1: 有
0: 个
1: 班
0: 期，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另外两个时间段是16号、20号，班次4880块钱每个人。以上说到的全部包含其中，而且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这次的行程的话，就是有给大家安排的是这个双飞嘛，所以就是

0: 我去年记了两个月的账，当时每次打开微信的时候就会发现我怎么花这么多钱，然后我说我记账控制一下消费，可是每个月都有一个突发的事情花费一大笔的钱，后面就没记了。
1: 每个月都有一个突发的事情。
0: 你的意思是说你在这边省了一些钱，但是突然那一边就会有一些巨额的支出需要你去做，也就是说你散着花也就花掉了，但是这次呢散着没花是聚成一堆花的。
1: 可是比如说你一个人如果开始记账，然后连续多个月他的其实收入和支出都是很均衡或者没什么很大变化的话，
0: 对，
1: 是不是就可以不要再记了？
0: 这是说明你没攒钱呢，我觉得还是要记。
1: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支出的金额也差不多
0: 哦，
1: 就他其实整个的消费状况不会有什么，
0: 就是每个月是比较
1: 平均，对，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
0: 但是我自己因为有记过一个月的账，所以对于我来说，我总结出来的经验就是，记账本身可以帮助你清晰的认知到，其实你有很多钱是可以不用花的，因为现在可以花钱的地方太多了，你随便走到一个商场当中。
1: 但是你的行为能不能控制得住呢？
0: 我觉得可以，就是我那个月确实是可以控制的，就是下一个第二个月。
1: 所以是不是有些人会给自己设定目标？就比如我这个月支出了7000元，
0: 嗯，
1: 然后下个月可不可以把它缩减到6000？
0: 我觉得是非常有这种可能性的，
1: 就设定这个目标，
0: 因为你每个月其实我觉得至少有1000块钱是在乱买东西，就是完全可以在家庭当中找到可替代品。哦，还有那种就是不一定是说乱买东西，可能就是乱在外面吃饭呢。
1: 什么叫乱在外面吃饭呢？
0: 就是紧
1: 像你这样啊，
0: 你那样哦，我这样，我是天天在家吃哦。比如说你在外面的话，你就会比难免会有一些消费嘛，对不对？比如说别人今天请客，你明天肯定要请一下喽，对不对？那这种都不请的，都不请的话，法律是可以去加单的。那这样的情况下，那你就相当于比如说，那你这周就多花了，比如说是500块还是600块，因为请人吃饭肯定要这么多钱呢，对不对？所以
1: 我
0: 就觉得这种要注意一下。
1: 我现在反省一下，我上个礼拜我周五开始。周五的晚上、周六的晚上和周日的晚上都是在外面吃饭，
0: 对呀、
1: 啊。那有两顿是别人请，
0: 那有一顿呢？
1: 有一顿是 AA。
0: 哎，对呀、啊，你那个 AA
1: 发的累不？
0: 发的累，其实蛮发的累，该说不说，家人们。还有朋友说，我感觉用处不大，虽然记了账，但是后面在外面玩的时候花起钱来就跟失忆了一样。我可不会哦，我可是很有
1: 商场的。我想问，因为我没有用过那些记账软件啊，记账软件会不会绑定我们的那些消费软件啊？
0: 我也没
1: 有微信或支付宝，
0: 因为我刚刚在那个广告期间我下载了那个什么鲨鱼记账，可是我还没有来得及认真去研究
1: 它。
0: 它
1: 如果绑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假账吧？因为你的支出全部会被记录在。
0: 我觉得还是要绑定一下，因为绑定的话它就自动记录了，我觉得还挺好的嘛，对不对？然后还有朋友
1: 不会绑定了之后，你们就开始用现金吧？
0: 好坏的您。有一个朋友说，娜娜你冬天花费好像也不少，光买羽绒服就听到好几次。我跟你说是因为我就喜欢嚷嚷，你知道吗？其实根本没买，我冬天穿的都是夏天的衣服。我根本，我这实话跟大家说了，
1: 不但做假账还说假话。
0: 小法庭要开始升堂了吗？我们有一个这个豫章雅集的暑期亲子套票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啊、哦嗯，因为豫章雅集呢7月7号开始全线调价，是因为他们进行了这个豫章雅集的这个室内扩容，然后包括他们 NPC 的互动增加， NPC 演员的增加、
1: 嗯、
0: 游戏的增加等等，就是体验感更好了。所以呢成人的票价目前是268块钱一张票，其实它不叫成人，那大人小孩是同票的，
1: 对对对，
0: 除非咱家孩子是3岁以下或者1米以下，那是免票的，
1: 没错没错。
0: 可是但凡是3岁以上或者1米以上的小朋友是跟大人同票的啊。但是呢这个调价初期也有在搞活动，来了一个抢先价218块钱一张票。
1: 嗯，
0: 这个票可以玩什么呢啊？听大家听我说一说，就是里面也包含了这个古风的妆造，就是造型，然后化妆，包括你在整个集市当中的全天游玩，因为它叫豫章雅集嘛。
1: 对对对，
0: 就是它做了一种那种古代，你就像穿越了一样，里面的人物设定，包括游戏的 NPC 等等，也全部都是古代人的模样。
1: 在里面应该会遇到很多像我今天早上遇到仗剑走天涯的人吧？
0: 对对对。然后还说，哎，不好意思，卫生间怎么走？然后他挥舞一下剑说，不好意思，本少侠要去拯救世界。
1: 他们不能说卫生间吧，在那里啊，
0: 茅厕要怎么讲、啊、
1: 就是说何处可以方便一下，
0: 这里很方便啊，说什么事。何处可以方便一下。
1: 哇，你哎，去到里面语言体系要变化呀，
0: 就说那个假山的后方可以吗？然后里面就是古风妆造也有 NPC 的互动，也有36房的体验，然后包括很多的非遗手作、嗯、
1: 对，
0: 然后还包括了那个精品的自助餐，
1: 是的，
0: 你全天在里面游玩的一些代币银两全部都包含其中、
1: 嗯、
0: 所以你就说适不适合孩子吧，那太适合暑假在家的
1: 孩子们了。而且关键是这么热的天还在室内，
0: 对啊，
1: 室内空间多舒服，
0: 它几万平米的足够大的一个空间可以玩一天。然后所以说我们

0: 潮台969拿到了全网独家最便宜的这个价格，一大一小目前在豫章雅集可以享受到亲子套票398块钱，一大一小398，直接省了40多块钱啊，就是这个还是非常划算的。
1: 是的，
0: 而且只有通过我们潮台969的平台才可以享受这个优惠，有效期到8月31号，就是暑期结束之前都是可以用的啊。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数字6可以进行购买。
1: 对 对
0: 它是需要预约的哈，提醒一下大家。
1: 就如果你决定要去，你要提前至少一天去预约。
0: 对，那怎么预约，然后怎么样去使用，包含哪些项目，大家都可以在
1: 购买链接当中、
0: 购买链接里面，
1: 就是大家稍微花一点时间仔细的阅读一下。
0: 对。然后它地理位置呢是在这个红谷一品的附近，红湾公路的旁边，大家可以在那个导航里面可以搜索一下。
1: 众森红谷一品。
0: 哎，这个云境豫章宴，云境豫章雅集，当然豫章宴、豫章雅集它是不同的空间啊，
1: 对，
0: 做的事情不一样。我们这次推出的是豫章雅集的票。
1: 是的。
0: 然后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啊，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直接发送文字来就好了。
1: 今天聊的是关于记账，你是一个会记账的人吗？日常，然后你记账了之后，认真的记账之后，有没有从中发现一些什么？
0: 有朋友他说，我感觉你们在说省钱的事情。不，只是我感觉好像如果记账之后，我发现就是说其实可以省钱。
1: 或者说有的人就记完账之后发现说，哦，其实我还可以适度的更多一些支出。
0: 对，或者是说
1: 我可以在一些我的日常休闲娱乐方面，比如增加一些或者什么的。
0: 有一些人就会发现，比如记账之后就发现，哎，我对就是家庭的支出很多，比如说给老公买东西，给孩子买东西，
1: 好像对自己不够好。
0: 对，就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也可以通过记账发现嘛。
1: 对
0: 不对？有朋友说感觉你们在说省钱，我是直接想把买的钱转到微信的理财通里面，然后一段时间可以省下 一笔不小的钱哦。但你是有这个意识，就跟我那个朋友是一样的，就是说比如说我今天想买一杯奶茶，这个奶茶比如说20块，他就说好，那我今天就不喝奶茶，我就要省这20块钱，就把这20块钱就当花了，他转到另外一个账户当中。
1: 哦，是这样哦。
0: 对
1: OK，
0: 然后那个账户当中的话就会多20，但其实你也挺快乐的，就你也有满足感嘛。然后还有朋友他说，我刚跟老公准备结婚的时候，双方家庭经济条件不好，筹备婚礼前没多少钱，就一直靠记账省下每笔开支，持续婚后2-3年，最后熬不过经济不好的时候就不再记账了。他还是手写的这种记账本哦，
1: 就熬过了那段时间就不记了，是不是？
0: 应该是这个意思。
1: 手头宽裕了，后面
0: 对，手头宽裕了。
1: Okay, okay.
0: 还有朋友他说，哎，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花现金觉得什么都贵，扫码就不觉得嘞。对，
1: 就是对数字支付带来的嘛。
0: 对啊，所以就是要记账啊，不然的话你的钱就花就流走，然后你到月底一看说，嘿，我钱嘞，其实你。殊不知你就乱花了很多东西，对不对？还有朋友他说，记账这一块我绝对要给我的老婆点一个大大的赞，竖个大拇指。我觉得没有人比他做得更仔细，我们家每一年的开销小到1块几毛钱，他都能够丝毫不差。多年记账有好处，我们清晰地认知到家庭开销有多大，每一笔钱用在哪里，然后每个月的工资跟年收入和我们有一个统一的安排。比如这个月的基本开销，水电煤气话费这些你要多少钱，伙食费要多少钱，都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可以把这些钱预留出来。然后额外的开销，比如说出去买衣服、逛街、吃饭、人情往来大概多少钱，孩子的教育多少钱，每一块都有一个清晰的记录，这样就可以帮助我们怎么规划未来，做一些理财什么的。
1: 哇，他这个就是非常认真的在经营的记账方式。
0: 对呀，所以他就是，我就觉得这种就很好嘛。
1: 对，
0: 他就会有一种那种确信感嘛，就是你就知道，哎，大概是什么样
1: 的，确定的知道说我的这些钱会去哪儿。我能够存下多少钱，
0: 而且你看他提前把这一部分账就拨出来了，比如说孩子教育支出多少，家庭往来多少，水电煤气多少，那你这样你用到月底的时候就不会出现窘迫，就是完蛋要交电费了，可是我好像我工资花完了，就没有规划嘛，对不对？
1: 哎，所以你们交水电费是往里预存钱，是多存还是就是到月就交？
0: 因为现在我妈妈住的那个的地方的话，是我在交那个水电煤气嘛，所以我一般是预存，就是我是
1: 喜欢，你会预估说大概可以这些钱可以花多久？
0: 对，我是预估的这种方式，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记账之后你发现了哪些事情呢？
2: 腾格秋风起，豫章春意浓，下一站南昌，
3: 老板，我们的是吧？
2: 四季斑斓。潮台969用声音陪伴这座城市，聆听时光的旋律，我们一直在这里。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
4: 潮派早餐。
5: 加油，射门，赢了！赣城联赛七战正酣，江西移动豪气助威，
6: 恭喜九江获胜！九江移动即刻为全市九江移动用户免费赠送10GB 流量，球队夺冠，流量全程共享。
5: 看赣超上咪咕，为你家乡球队呐喊！即日起，只要你的城市球队获胜，江西移动都将为获胜城市所有移动用户免费送出10GB 流量券。
6: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领券中心，免费领取城市专属胜利流量。
5: 以球为名，为城而战，江西移动全程同进，江西移动5G网络，一路为胜利护航。Never stop
2: the music， 玩转时尚，音乐有情，潮爆新鲜，好歌尽享。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
1: 德高树精，福泽人民。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提醒您，正在收听的是潮派早餐。各位好，我是王晶。
0: 大家早上好，我是塞纳。
1: 长期熬夜或昼夜颠倒，会严重的抑制排卵，降低身体的健康状况。夏季呢，昼长夜短，很多人会晚睡，对健康的伤害很大。南昌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副主任许定飞提醒大家，尽量固定作息，保证7到8小时的睡眠，好的休息是优质身体的基础。
0: 我们有几个去往这个外地旅行的线路，大家也可以考虑一下啊。今天给大家首先推荐的是去往这个北京少年派成长夏令营的这个活动。这个活动的话，它针对的是8到16岁的少年，就是咱们孩子们可以单独的独立参营，
1: 独立出发，
0: 然后有7天的时间去京城研学旅行，感受一下跟同龄人在一起的这种时光。但是整个的这个行程当中，给大家配备了专业的研学导师，随队的队医，所以大家可以不用去
1: 整个保障方面是很好的。
0: 对，而且是这种营地也是封闭式的管理啊，食宿安全都是有保障的。这次带大家会去到你比如说像颐和园、故宫，还会去到居庸关、长城，去到清北名校等等，给大家安排的非常的丰富。还有整个城市的这种趣味探索，会有一些这个传统技艺的活动，比如说非遗的手工体验呐、
1: 对，
0: 传统的榫卯技艺可以去了解一下啊等等。如果是大家有兴趣的话，孩子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升级到环球影城的畅玩活动当中。如果是大家想要安排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出发的日期。分别是7月17号、8月2号、8月10号有3期开营，而且两人同行可以享受超值的优惠，可以拨打电话18070219478、18070219478，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研学或者是北京，你输入北京吧啊，输入北京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大家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问一下客服。
1: 是的。
0: 另外一个行程的话是这个不管大人小孩都是非常适合的，是去到的云南旅行，昆明、大理、丽江6天的行程，全程给大家安排是那种非常轻松的状态，就是不是节奏特别紧的那种啊，就不辛苦不累不赶路，然后也不用早起，所以是舒适的这种度假状态，不管是带孩子啊还是情侣出行啊，还是带朋友啊，都是比较开心的啊。还有就是这次的细节是一家一个餐桌，不拼桌不混坐啊，不跟那个陌生游客一起吃饭。另外全程给大家安排的是4钻的酒店，在大理还会升级海景房，就非常漂亮的洱海美景可以尽收眼底。另外也很多的这个项目是免费给大家赠送的，你像玉龙雪山大索道雪山的全套装备，石林蓝月谷的电瓶车，然后丽江千古琴的演出全部都包含，包括还有洱海下午茶、海边骑行、民族风的旅拍等等，通通的免费安排啊。如果是大家有兴趣，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九六九对话框里面输入云南这两个字，就可以得到一个入群二维码，扫码进群，有任何问题也可以问客服，也可以拨打电话19979950752，这是电话号码。
1: 是的，
0: 有任何问题可以扫码进群更方便一些啊，输入云南。
1: 对对对，反正有什么问题的话，大家在群里之后就会更容易问到一些你想要
0: 的
1: 结果吧。
0: 是的是的。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关于记账。
1: 对，
0: 就是你有曾经记过账吗？你记账之后发现了哪些事情吗？或者发生了什么事？比如说啊，你记完账之后你可能就把记账软件删了，或者你记完账之后你就觉得说，哎，我可能下个月就会更节俭了。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记完账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哎，我好像每个月有很多钱是乱花的，所以给自己设立了一个乱花基金，
1: 就会不会重塑自己的一些消费结构呢等等，
0: 或者说你清晰的了解到了家庭支出、本人支出、孩子方面的支出到底有多少。
1: 他说我只是想知道一下，我并没有打算做什么改变。
0: 对，可以来说说。你看这位朋友，他说经过几个月记账之后，记到后面花销太多就开始记假账现金支出我就不记了，你看了吧，你看了吧。
1: 但是现金支出现在是不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讲都是非常少的那种配额啊？
0: 对，反正我自己是比较少，但是我有2000块钱的现金，就是有在那个，
1: 因为我钱包里
0: 的
1: 现金已经放了可能有好几个月没有碰过。
0: 对对对，
1: 没有动过它，
0: 我没用过。但是一般情况下，比如说我出门我可能就会带一点现金，就是应急。但是其实 都是多虑了，根本就也用不太上。
4: 对对对。
0: 还有朋友他说记账 APP 就不错呀，自动分类自动统计，还能帮你分析这个月哪里花的钱比较多。
4: 哦，
0: 对，那我就这个月开始用一下那个，

0: 不是鲨鱼，我刚才看一下，你可以建立自己的账本哦，我就试图建立一下，他要给我收 VIP 的费用哎，都说了记账是为了省钱，
1: 对啊，你还要先花钱。
0: 还有听众他说，我觉得我的钱如果不花，他就会以一种不好的形式流走了。
1: 怎么不好法呀？
0: 我跟你说，那就是因为你钱真的挺多的。
1: 哦，是这样吗？
0: 嗯。你可以给我一点试试看。还有朋友说1000块钱用来乱买东西，用来乱吃饭，这很重要啊。我乱花钱的额度取决于是否碰到了重大事件，或者是难以平复的心情与情绪，那就花点钱咯。肆意花钱就是让自己最开心的良药
1: 啊。他会留出那种让自己开心的金钱的配额，因为他觉得说比如说跟朋友吃饭啊，乱买一点东西啊，
0: 对，那是开心的，那就是买自己高兴的钱。
1: 我觉得能够设置一个这样的，就是
0: 对呀、啊，
1: 这个应该给他起个什么样的名字、啊？
0: 我刚不取了吗？叫乱花基金。
1: 哦，乱花基金。
0: 对，我觉得那个基金很好，就是要有乱花钱的这个部分。
1: 我们不能乱用基金这个词吧？我猜。
0: 叫乱花财团啊，财团可以用吗？乱花什么呢？你取一个，反正钱是乱花的、开心钱。
1: 开心钱包。
0: 开心钱包，开心钱包听起来
1: 就每个月会往开心钱包里放1000块。
0: 我跟你讲，开心钱包听起来就是一个记账 APP 的名字，它试图让大家觉得花钱很开心，然后就花更多。还有朋友他说，记账之后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发现工资太低了，于是开始每个月强制存款，对吧？哦、你看他就是记账之后就有发现
1: 这件事情。可是这是一件互相促进的事吗？就你发现工资太低了，你又如何存款呢？就他没有低到说没办法存，
0: 对，我觉得就是比较低，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工资低，每一个人不管是你工资有多高，就觉得说哈，我付出这么多我应该得到更多的，但是呢大家花起来就觉得说哦，花钱不眨眼，可是一旦记账之后就觉得说哎，其实我好像是有储蓄空间的，就虽然我认为我的工资发的不多、
1: okay,
0: 但是还是有储蓄空间的，
1: 就是还是像我们说的，他因为记账这件事情开始改变自己的消费结构，
0: 对，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请问一下大家，你记账之后有发生哪些事情吗？
1: 对，
0: 或者
1: 你发现
0: 了哪些状态，
1: 你的消费有什么问题，
0: 对，
1: 或者就完全没问题、还可以再大手大脚一些，
0: 可以再大胆一些，大胆基金，
1: 大胆基金，
0: 就是说这个月我大胆基金里面还有1000块钱可以花，意思就是说就放着胆子花，其实你已经有足够的这个。
1: 我们现在
0: 已
1: 经放了1000在开心钱包，又放了1000去大胆基金。今天节目到即将结束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把这个配额，
0: 扩充到很大，然后就是入不敷出。我们有一个去往内蒙古旅游的线路，我跟你讲很便宜，你就直接在那个记账基金里面记账，这是花属于花开心基金吧？
1: 对对对，
0: 叫什么大胆基金？4880块钱每个人，然后时间是7月16号、20号的班次。这次去到的是呼伦贝尔草原，因为现在已经来到了内蒙古最美丽的时节，7月、8月份暑期，
1: 对，
0: 草长莺飞，风吹草低见牛羊，可美丽可漂亮了。而且呢，呼伦贝尔应该是属于对于大家来说是内蒙古非常知名的这个草原吧。在这边在这个草原的这个环境当中的话，大家可以感受到那种非常美丽的景色，然后看到牧民们他们这个生活的场景。因为呼伦贝尔草原呢，它又临近这个东北那边，所以呢还可以感受到一点这个东北的风情啊。
1: 对，
0: 所以这次有给大家安排了非常丰富的当地的美食，有蒙古族的美食，也有当地的这个靠近东北的特色美食，比如说像东北饺子宴呐、什么这个铁锅炖呐、什么全部给大家安排。会升级一个晚上的草原特色蒙古包，然后感受一下住在蒙古包里面的场景。大家不用去操心做攻略啊，什么往返机票啊，订机票订酒店完全都不需要了，这次给大家全部都安排得很妥当。
1: 对，
0: 然后这个行程里面的话，你像那个还会有这种有一些景区景点的游玩项目，也非常适合老人家跟亲子，所以不管是亲子旅游、老人家、年轻人都是非常
1: 适合的，适配度还是很高的。
0: 直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内蒙古三个字，可以扫码进群，详细的情况可以了解一下，也可以拨打电话182-7954-7981 182-7954-7981，两人同行立减100块钱，有任何问题可以去问一下客服。
1: 对对对，这都是在7月份的时候就要出发的线路，
0: 是的，
1: 大家如果有
0: 7月份的
1: 有假期的话可以赶紧的规划起来。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请问一下大家，就是你有没有觉得说你有记过账吗？或者你想记账吗？你记账有哪些经验吗？你记账之后发现了哪些规律或者状态吗？
1: 我们今天已经立下誓言，我们从今天开始记到8月13号，好吧，我们到时候来兑现。
0: 对对对，那我们记下来。8月13号周几啊？看不会是周末吧？
1: 8月13，
0: 因为周末要花很多钱，你也知道。13号太好了，8月13号是周三、周四。
1: OK。
0: 那我们就是那个周四的时候，我们就来跟大家总结一下。
1: 8月13号是农历七月初一。
0: 7月初一好，七月初、啊、今天是个，我跟你讲啊， 我们就设定一下八月十三号那天的节目，大家八月十二号来提醒我。

0: 你想啊，我们8月13号的节目就是分析我们的账
1: 单。8月13号对账日，
0: 就是我们不需就是这样啊。王金，我们两个向大家陈述，我们这个月一笔一笔跟大家
1: 说，大家可以来帮我们分析。
0: 然后呢，你们就向我们，你们可以向我们质询，为
1: 无
0: 就升堂这样子，就是你为什么要花这个钱？来，你解释一下。
1: 就你们可以说某一笔不应该花费，我在这边可以解释说为什么要花。
0: 对然后就是那期我们节目的整个的内容，大家如果想听的话，记得8月12号来提醒一下。
1: 我们甚至可以就是在现场就是删掉我们这个下个月就不能再有这种花费。
0: 对，我们现在就打个大的叉，好不好？就是以一个月为期，好不好？
1: 一言为定。
0: 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今天来聊一聊关于记账。他说有朋友，他说有一个叫卡皮记账的 APP， 我觉得很好用。就你消费的时候呢，直接双击手机的背面两下，然后它就自动截屏记账。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导入你的微信或支付宝账单，就帮你生成花费流水。我是每个月会固定的存一定的金额啦，那个账号基本上不动，除非是有急事才会动。
1: 这好像是很多人的做法。
0: 有朋友又是想到另外一笔费用，叫精神补给费。
1: 这边我们也放进1000元，好吧？
0: 3000了耶，大额花费。还有朋友他说，我之前记账1-2年，我愣是记不明白，后来发现问题了，我取消了信用卡支付，在线支付就绑定同一张银行卡，就这样勉强记了个大概。就他说他不擅长这件事情。
1: 就是如果是那个支出的端口太多的话，他就觉得记不过来。
0: 是的，是的。哇，有朋友他说鲨鱼记账3000多天了，每一笔都记，每个月的总体都是收大于支，就是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偶尔支出接近收入，就会感叹一下，哇，怎么花这么多？回看一下自己到底花在哪儿？一看，是这个，是那个，大概率可能是旅游吧，就觉得说，情有可原。
1: 那是精神补给费啊。这可以放过去。
0: 对啊，可以放放更多。所以他记了3000多天，一年是多少天？
1: 记得快10年呗。
0: 不
1: 是吗？
0: 对，
1: 你这个
0: 是，哇，那么多天啊，年啊。
1: 我现在怀疑你那个鲨鱼会记假账。
0: 有一个朋友，
1: 或者是一些冤假错账。
0: 他说那个用豆包建立一个智能体，让豆包帮我记账，可惜智能体要下架了。就做一个自己的专属的 APP 吧。
1: 对。
0: 然后另外还有朋友发那个云南旅游，你直接发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位朋友直接发云南两个字就可以了。
1: 是的。
0: 然后还有朋友有留言，他说我平时买东西会使用花呗，或者是那个月付，别的月付，然后每个月之后就清账，清结的时候就看一下上个月的账单，大概就可以回顾一下钱花在哪里，这算是一种记账方式吧。
1: 这记账方式，
0: 那除非你完全可以笃定你这个月的工资或者是说你这个月的收入是不动的，
1: 对
0: 吧？
1: 因为你相当于在使用一个提前的花费嘛。
0: 对呀，你提前花费，我就会不会有这样的想法，就说其实我银行卡里还有挺多钱的。
1: 对，
0: 会有这样的认知。
1: 可是其实花呗和月付有可能会被划归你的信贷的内容当中去就如果你
0: 是
1: 长期使用的话。
0: 对啊，就像信用卡一样嘛。
1: 对，
0: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如果是大家记账的话，你会发现哪些
1: 事情呢？对，你是一个日常会记账的人吗？就对于自己的一些支出啊、收入啊等等，会把它记
0: 下
1: 来吗？
0: 为什么？就是你为什么要记账？你的初衷是什么？然后后来你在记账的过程当中有发现哪些你的消费规律，或者哪些你要应该做的事情嘛？可以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然后如果是大家想要这个。如果你想要打电话的话，
1: 打电话
0: 装修的话，如果你想装修的话，
1: 我最近好久没有跟人通话了，
0: 好想打个电话，你就拨这个电话。
1: 这是什么逻辑啊？
0: 人家讲说我好好的投广告，怎么主持人播成这样？让你管。
1: 没有，就是如果大家有一些装修的需求的话，我们这边给大家提供到的是创意装饰。
0: 创意装饰的电话是88206222，88206222。然后7月份呢，有在进行限时特惠的活动，在全南昌有28个优惠名额，交10000直接抵扣40000块钱。这个活动的话，它的这个只有28个名额，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打电话去了解一下。而且如果你预约到店去参观去了解，还可以免费升级市面上加价10000多才有的这个全房冲金找平的工艺，你做完之后，你整个墙面是非常平整的啊，就是后期你做定制柜啊，也可以严丝合缝，也没有什么这个墙面开裂啊、这鼓包啊等等这些问题。而且这一次的活动的话，会有3重品质监督，比如说这个创意装饰江海战区的刘总，还有品质监督官庆元老师，再加上广电媒体的全程监督，所以可以为这个业主装修保驾护航。
1: 对。
0: 重点是啊，创意装饰在这个我们江西省有做首个20000平米的家装专属仓储中心，所以它里面全部汇集的都是国内外 一线的这种大牌的建材品牌。
1: 对对对，
0: 如果大家不想耽误工期，不想去等待一些物流仓储等等，而且又能非常便宜的价格进行装修的话，可以了解一下，
1: 就避免出现一些突发的状况，想说这个没货那个要等，
0: 是是是，就你本身是工期本来是两个月，结果三个月。

0: 弄不完，一问师傅，师傅说没到货呀，
1: 还在路上哦，
0: 台风哎，
1: 对，
0: 跟这物流到不了哎，可能要加点子钱呢。
1: 你别说台风，最近还是真的有让物流出现一些，
0: 真的会有一些物流的问题，所以就是这种仓储物流中心它就在本地，那你这样的话，它足量的配置的话就会比较全面一些，就会不用耽误工期嘛。
1: 是的，
0: 直接可以拨打电话88206222，88206222。
1: 没错，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你在认真的记账了之后，你有发现什么东西吗？
0: 对，
1: 有发现什么蹊跷吗？
0: 有朋友说什么？我看他说，他说我觉得会省钱的人其实就算不记账他一样会忍住不花钱，
1: 嗯，
0: 把钱省下来，但是比较爱花钱的人他记不了两天就不想记了，因为实在是不想直面那个爱花钱的自己，所以你们俩就别自欺欺人了。
1: 我不是爱花钱的自己、啊、
0: 我也不是，我这边威武
1: 我每我都直面，我直面自己，
0: 把这个证人拖下去。
1: 而且其实我们不是要在聊说大家怎么省钱，
0: 我们可以痛打证人八十大板吗？
1: 证人要挨打、
0: 哦、因为他说的话我也不想面对啊。
1: 因为我们主要是想说，可能很多人记完账之后会比较了解自己的消费结构。
0: 对，我觉得是这
1: 样，他不是为了省钱而省钱。
0: 对，他就是，其实你可能省钱是你后面的后续的自我自发的意识。
1: 没错，
0: 你不是说挣，你不是说那个记账之后你就省钱了，而是说你记账之后发现有哪些支出其实可以是没必要的，
1: 嗯，
0: 是可以砍去的，
1: 就或者你可以减少这些，不是说你完全不用了，
0: 那你要有这个意识，
1: 对
0: 吧、啊
1: 嗯？
0: 毕竟我们还有开心基金在里面。还有朋友他说我经常记账，但是也没有影响到我花钱的速度啊。
1: OK，
0: 那你有在记账的过程当中有发现哪些？哦，发现没有影响你的速度？
1: 对，记账这件事情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影响，你只是单纯的记录而已。
0: 就是没有一些反思吗？一些思考？
1: 没有。
0: 哦，那很遗憾。还有朋友他说一直在用记账的 APP， 用了两年但是并没有克制消费，为了记而记。哎，所以到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开发一种 APP？
1: 那种啊，我们今天任务太多了。
0: 我们给它取名就叫爹位 APP 好不好？
1: 爹位 APP
0: 叫做爹位省钱。
1: 我跟你讲，他的每天的开机屏幕就会是一些那种劝告大家
0: 对
1: 要节约的一些话语。
0: 对对对，就是结果打开率极低。
1: 一打开
0: 上解决，
1: 而且我们甚至可以把它做成那种语音开屏。
0: 对呀、啊，就是贴那个紧花钱。
1: 一打开就是宰耶。
0: 你钱是大风吹来的是吧？就是这样啊，我觉得可以开发一个耶。
1: 你去联络。
0: 爹位手账。你们看行吗？这样，如果行的话，我们这边拉冠名了啊，我们就要开始立项了，家人们。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话题，跟大家聊一聊，就是请问一下大家，你在记账的过程当中有发现哪些事情吗？
1: 对，就从你每个月的账单里面，你有发现什么呢？
0: 对，有一个朋友他说，我只记支出，然后也是鲨鱼记账。哦，可以分类看一下花钱花在哪。
1: 哦，他只想知道自己花了钱在哪里。
0: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鲨鱼记账是你手动得记吗？比如说你花了一笔钱，然后你手动登记在里面，还是说它是跟各大 APP 绑定的？
1: 对，还是说
0: 因为我刚刚下载，
1: 还是说要绑定就要付钱了之类的？
0: 对，因为他刚才我想要做一个自己的那个就是小账本，他已经开始要跟我要 VIP 的钱了。好坏，我下你这个 APP 是这个预是省钱是为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关于大家。就是记账给你带来了哪些，
1: 对对对，
0: 让你看到
1: 就你认真的研究一下自己记的那些账单，
0: 有发现什么规律吗？
1: 对，有觉得说哦，好像有一些东西我真的不应该。
0: 对，可以来说一说看，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潮台969，然后发送文字来就可以了。
1: 嗯，
0: 有朋友在周末的时候有收到我们的那个肚脐贴哈、
1: 哦。哦，对，
0: 他有在说确实比上一次来对比的话就升级很多。
1: 对，然后这个肚脐贴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对于物流的影响，就是可能最近的发货速度会延迟，首先是爆单、
0: 哦、
1: 然后是因为台风的关系，很多地方的物流都有一点点迟缓。
0: 哦，对，就提醒大家
1: 一下，
0: 因为就是夏季雨水比较多，一方面可能我们湿气比较重急需，但是也可能是因为这个台风多雨水多就会导致物流状态并不是非常的顺畅，所以也要提醒一下大家，有具体情况可以去咨询一下客服啊，就是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这三个字，肚脐眼的肚脐，肚脐两个字都是月字旁，贴的话就是贴被子旁那个贴，肚脐贴三个字。
1: 是时隔一年之后我们再给大家推出的全新的升级版的肚脐贴。
0: 是的，这款肚脐贴
1: 的话，它现在换了个名字对不对？
0: 对，它就叫做浮尸草本丸肚脐贴、
1: 嗯、对，
0: 然后这款肚脐贴的话，它的这个主导研发的老师是那个朱国豪老先生。
1: 对，
0: 朱国豪老先生他是土家族医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
1: 对，
0: 然后呢他是在贵州非遗这方面，尤其在医药非遗这方面的话是非常
1: 有影响力的人物，
0: 非常重要的地位跟作用的啊。所以如果是就为什么大家可能回购量这么大，就是因为确实可能去年用到了效果，你像我自己我就觉得很厉害，就是一直在感叹说、
1: 嗯、
0: 哇，中医之博大，就是咱们中国的这个医学之博大精深，
1: 对对对对对，
0: 就是觉得非常厉害。

0: 厉害，三伏天因为又潮又热，尤其是像今年的南昌非常的湿热，
1: 没错，
0: 每个人都好像在那个桑拿房里面一样，然后你湿气就困在体内出不去，完之后可能还有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长期吃辛辣的东西，天热爱吃冰的呀，你刷手机老是不动弹不运动是吧，你湿气全部堆积在肚子大腿根，水肿湿胖全部都来了。
1: 对，
0: 所以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对话框里面输入肚脐贴三个字。
1: 嗯，
0: 目前的价格199块钱，到手十盒。
1: 对，
0: 一盒有30粒，就是那个30粒的肚脐贴，然后加30贴。嗯，那个30贴也这次升级的时候有升级到了那个贴，就是贴本身
1: 就更固定，它的那个
0: 固定的圆环
1: 小药丸。
0: 对对对，一共300贴啊，反正一贴才几毛钱，大家如果是有兴趣的话，可以全家一起使用。
1: 对，因为这个就是建议大家可以使用一段时间之后。
0: 对，就是它就
1: 因为我就觉得说啊，我用好像没感觉，但是我们那个听我们的相关的工作人员就说，他不是说你没感觉他就没作用。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我是有感觉的啊，我是有感觉的。
1: 有些人就感觉特别明显。
0: 对，我的感觉就是那种你塞进肚脐眼，然后就觉得哎，周围有一点点微微凉的那种感觉。
1: 嗯，
0: 然后呢，这个配料说一下啊，艾绒、花椒、生姜、桂圆、陈皮、白芷、肉桂。然后如果大家有任何
1: 就是放下去大概卤制3小时就可以捞出来。对，
0: 没有就塞肚脐眼的，乱讲话，就是可以在那个说明书里面仔细看。
1: 没错没错，
0: 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输入的是肚脐贴啊，别输错了。今天在节目里面跟大家聊的话题，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潮台969，关注之后直接发送文字来，我们就能看到你发来消息。
1: 是的，今天聊的就是大家认真记账之后有没有发现哪些事情呢。
0: 有朋友他说，我用的是 OPPO 的手机，可以开启自动记账的功能，付款他就会登记是哪个款项，现在我也不想面对这件事情了。哦，所以呢，就是对于这位朋友来说，记账给他带来的这个明显的感受就是他不想去理对方了。
1: 对，他才是不想直面的那个人。
0: 对对，
1: 我们现在就告他呀。
0: 对啊。然后还有朋友他说，仅仅是提醒省钱不够跌位，一定要那种不需要的开支支付不出去你就支付不了了。
1: 你对这个 APP 要求会不会太多了一点呢？
0: 对啊，这真的太难了吧。这也我们进个整点，一会儿继续回来。
2: 创意装饰更选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整点报时。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现在是早上8点。
4: Number one
5: 潮台。
6: 盛夏里最浪漫的那片海是一望无边的橘色晚霞，如果你有翻山越岭的勇气，一定能看到灿烂的风景，听到山海的交响。所有美好前方都不惧怕道路漫长，哪怕身处逆境，眼里也要带着光芒。
7: 是我一直想要只带你去的海边。
6: 七月，重拾内心的勇气，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意气风发，勇敢向前。
7: 再见。
5: 969
4: Number One
5: 潮台。
8: 起床，刷牙，洗脸，上班，上学，出差，开车，搭公交，坐地铁。晴天，多云，下雨。
3: 每个早晨的到来都是最好的开始。FM 96.9，陪你在晴朗的一天。